0: 与邓中华的庙。苏烈、苏忠他哪儿想到这是跑到刘秀他们帅府来了，到这想找口饭。哎，邓县长是足智多谋，你看他稳稳当当往这一坐，都不费吹灰之力，把名冠大汉的又在大兴国为大将的这苏烈、苏忠两员将官就拿住了。说怎么拿的呢？邓禹和他俩说，说你们的对头来了吧，看样你们俩有伤，又打不过对头，这么办吧，你们俩先躲在这个柜里边，待我把来人打发走，你们再出来赶路不迟。听邓禹这么一说，是连连称谢，也没多琢磨，片腿进柜，邓禹嘎嘣把柜锁上了。这时候就听外边还喊，里边有没有老刀啊？人家饿了，想吃点吃的。开门一瞧，邓禹心中很欢喜，一看柴中常国柱身高一丈有余，大脑瓜壳，黄铮铮的脸蛋冒着黄光，大眼珠子皂白分明，穿着一身夹织布的褂子，夹织布的裤子挽着裤脚，光着两只脚，没穿袜子，穿一双那帮那底儿牛舔鼻梁骨的大撒鞋，怀里抱着一根一丈来长的大铁扁担，这叫扁担棍。邓禹心想，这一定是汉千岁此次出去结识的英雄，倒不知道他姓字名谁，看样岁数还真不大，也就在20来岁，瞧这块头真是一员猛将啊。想到此处，邓禹点头，这位施主您不要着急，贫道我给您开门来了。说着话把门打开，柴中一步就跨进来了。柴中可不知道苏烈、苏忠在这儿呢，他只不过是追他俩路过这儿，一看有个庙想吃点东西，然后再去追。他进来就嚷嚷，
1: 饿了，给点吃的吧。啊，以后啊，那个我们小皇上我兄弟，你要是路过这儿再给你钱，你看行不行？
0: 他说这小皇上兄弟那指的就是刘秀。他这么一说不打紧，邓禹闻言那就更明白了，哎，这位果然是汉千岁结交的英雄。请问施主您贵姓大名？
1: 什么玩意儿？什么贵什么玩意儿
0: 啊？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
1: 你看你说人话不就得了吗？还贵什么玩意儿，还姓什么玩意儿，这我都糊涂了。告诉你，我姓柴，叫柴忠，还叫柴果柱呢。嗯，我官可大了，说出来吓你一跳，我是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
0: 邓禹一听实在憋不住了，掩面失笑，啊，好好好，英雄请到鹤旋落座。把柴忠就请到鹤旋来了，邓禹告诉人给柴忠拿过来饭菜，呵，大馒头3-4个，那个头都不小，弄了2碗白菜炖豆腐，这庙里吃的都是素的。就看柴忠那哪儿是吃馒头，是吞馒头，一张嘴抓过来一个咕哒扔到嘴里边去了。再看没了。邓禹心想，呵，就冲这饭量，我这庙里边还真供不起呀。3下5除2几个馒头吃完了，2碗菜也吃净了，一抹子嘴儿。
1: 我老邓啊，吃半饱，
0: 这才吃半饱，我这儿还有饭吃。
1: 不用了，就让我吃啊。我也来不及了，我还得追那个烈那个钟去呢。
0: 他管苏烈、苏忠叫那个烈那个钟。苏烈、苏忠一听，对，你赶快走， 你

0: 的人姓什么叫什么。
1: 哼，胡说八道，那你可是蒙人。你说你说，我追那个是谁？
0: 一个叫苏烈，一个叫苏忠，他们两个乃是王莽驾下的武将，在兵马大帅苏宪麾下听令，对是不对？
1: 哎呀，你老道有两下子，算得真准呢。嗯，那好了，嗯，就算你准了。以后啊，让小皇上我兄弟啊来拜望你啊，我走了。
0: 说着话站起身就往外走。开始苏烈苏忠在柜里边听着这个邓禹和柴忠这么说话，他们俩那心就悬起来了，汗就冒出来了。但是听来听去，一听这柴忠要走了，他们这心才稳当了一下。可是紧接着就听邓禹向前走出两步，把这柴忠拉住了。施主您先别走。
1: 怎么的？那现在兜里没钱呢，吃完饭也不能给你钱，就算你给我算卦算得准，我没钱也不能赏你啊。
0: 唉，我呀不用你赏，只是我觉着呀咱们有缘。请问你现在出去要追那苏烈苏忠，你知道苏烈二人是往东去了还是往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既是如此，你就求求贫道，贫道我会掐算，我一算我就知道苏烈苏忠是在什么方向，你就可以把他擒获。这一下柴忠是眉开眼笑。
1: 哎呀，县长，你可真成仙了！你要真能算出来把他拿住啊，我们小皇上我兄弟啊就得给你很多钱呢。
0: 好吧，那么贫道我就掐算一下。这邓禹装模作样的好像真在算，算来算去用手一指旁边的大衣柜，这位施主，你要找的人就在我的柜中。柴忠一听，把那大脸蛋子就撸撸下来了。怎么的？不乐意了？
1: 我说老邓啊，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你是不是认为我傻呀？你拿我耍着玩呢？我可告诉你啊，现在我追那个烈那个忠啊，我时间可紧了，搁你这一耽误他俩就跑没影了。你胡说八道说会算，我等了半天，完了你说在柜里，我要不是吃这顿饭，我非揍你不可。
0: 哎呀，施主，这么说你不相信他们二人在柜里？
1: 没在柜里。
0: 如果要在柜里你怎么办？
1: 老道，那你说，你说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0: 好，如果我要掐算错了，他俩没在柜里，你怎么罚我打我都行。说如果真在柜里，从今往后你必须得听我的话，我让你往东你不许往西，我让你撵狗你不许撵鸡，你明白不？
1: 那行，那把柜打开我看看。
0: 邓禹拿出钥匙嘎巴把这锁打开，啪，这盖儿一揭开，傻柴忠再一看，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俩家伙搁里边，这屁货对着外边，脑袋撅在里头，哎呀还哆嗦呢。哎呀，我说老道你可真神了。
0: 您看，这就是邓禹智擒二将，同时还制服了柴忠。邓禹一见着柴忠就明白，这位憨憨傻傻，如果以后真在两军阵前作战，我作为大元帅要发号施令，恐怕他不会听从。一般的战将他要不听我的，我可以按军规处罚，十七律五十四斩，我就可以将人约束住。但是这位呢，他好像缺心眼儿，你说你跟他来横的呀或者怎么的，

0: 他也不一定服，因此就得因人制宜。他傻，咱用傻招治他，假装一掐诀念咒，让他承认我有法术。你看现在这人现在就在柜里边呢，傻差中现在服了。有小道童过来把苏烈苏中给捆上了，就地也没往出提，咔，这柜又合上了，外边绳子一拢，这就可以抬到宛城去升迁二将。柴中就问我说，道长啊，你到底谁呀？你这么高啊，你不如保我兄弟小黄呗。我兄弟叫刘秀刘文书啊，那还是大汉太子呢。这傻小子呀，你说他傻，他有个心眼儿，为刘秀要请贤，请邓禹帮忙。邓禹一笑，柴中，不瞒你说，贫道我早就是汉殿下刘秀的兵马大帅，我还是军师，我带汉千岁统调三军，现在我这白云观就是我的临时庙宇。前不久汉千岁被我派到宛城去攻打宛城，据我得到的消息，现在宛城已经攻下来了。听着邓禹这么一说，柴中这眼珠子又瞪起来，你神，你就是那大帅邓老道？哦，不错，你知道我吗？
1: 我听小皇上，我听别人说过，说你是大帅。哎呀，人家说大帅呀，那可威风了，可是瞧你像个教书先生似的，看不出什么威风啊。我问你，你说你这大帅官大，还是我这玉儿干殿下正宫娘娘这官大呢？
0: 邓禹心想，他还在这儿抱正宫娘娘呢，这是谁蒙他来的，拿他开玩笑，你看他还记住了。邓禹一本正经的把脸一绷，柴中啊，当然我这大帅和军师官大。
1: 那能行吗？你看你这么说，我老干娘王娘娘糊弄我呀，她说玉儿干殿下和正宫娘娘官大，完了我就说我是玉儿干殿下，我是正宫娘娘。
0: 你别看他只言片语的这么说，但是邓禹已经了结到他是什么来路了。这位是王娘娘的干儿，那跟刘秀可不论这是兄弟吗？哎，邓禹眼珠一转，生出一个主意，他用手往地下一指，傻英雄，你看看地下来回爬着是什么。傻小子低头一看，
1: 蚂蚁呀。
0: 哎，蚂蚁，我现在跟你打个赌，你就知道咱们俩谁厉害了。
1: 赌什么？
0: 邓禹说着话伸出右手，然后伸食指一个手指头，你看没看，我这一个手指头我就可以把这蚂蚁碾死，但有一劫，我一个手指头我能把它碾死，就凭你柴中，你想一脚把这个蚂蚁踹死你都踹不死，你信不？那傻小子能信吗？
1: 你吹牛，我这一脚的劲儿还不如你手指的劲儿大。
0: 哎，好好好，那么咱俩就试试。就见邓禹一俯身把一个蚂蚁就按那儿了，轻轻一捻，那能死不了吗？不就死了吗？看没看着死没死？死了。好，你拿脚踹着蚂蚁，那边还有俩，你踹，你看你能不能踹死。
1: 那好，你等着。
0: 傻小子一使劲，这一脚蹬下去了，把脚抬起来一看，那蚂蚁鼓啾鼓啾啊，顺着那个土缝爬出来，又爬走了，没死。这下柴中可傻了眼了。
1: 这老道怎么练的功夫啊？那一个手

0: 指头比我这腿劲儿大呀。
1: 邓宇稍稍动了一点心计，就把他又给蒙住了。从此往后，傻柴忠对邓宇是唯命是从。邓宇邓希文，他把这面事儿安排好，告诉小老道看着庙宇，然后他随着柴忠又弄了一辆车，把苏烈苏中这大柜往上那么一扔，咕噜噜噜噜，是够奔宛城。等邓宇一到宛城这儿，呵，整个宛城里边是欢呼雷动。刘秀得报邓宇来此，他是亲自到城门处迎接。现在邓宇一看刘秀骑在高头大马之上，满面红光，再看后边，呵，这战将可不少，其中有刘良、刘银、刘仲，还有江景丹、李金定啊，等等等等。不就这些人往一块这一聚，显得刘秀的队伍是特别的壮大。如今邓宇邓中华在这一来，这就全可了，又有兵又有将又有帅，那就等着揭竿而起，好和王莽是大战一场。现在王娘娘在这儿呢，邓宇来拜见王娘娘，三拜九叩，施君臣大礼。王娘娘知道邓宇是个人才，有惊天伟地之才，积食匡时之略，自己儿子能有这么一个元帅，乃是大汉之福。所以说一看邓宇俯身施礼，王娘娘是站起身受着一拜。没说吗，打江山开国的帝王都比较谦虚，因为他不谦虚没人保他呀，就怕当了皇上以后就开始变心了，看谁谁别扭。哎，说哪个大臣要会阿谀奉承那高兴，回到后宫瞧着美人了心里痛快，逐渐的国家就沦亡了。那么现在王娘娘，那对于邓宇来说那没说，再者说就刘秀这个人也的确称为一个明君。你看现在他小啊，他打江山时候大伙都围着他转，他呢对谁也都是非常敬重，这都是长辈，这就不用说了。单说邓宇押来苏烈苏中，就在这当天晚上，38000大兵困住了宛城。那说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秀邓宇他们又取下了宛城，就这个消息让贵阳新任的元帅简谭简伯贺知晓了。武科长的时候咱说过，这个简谭，简谭简伯贺手使吉雷棒，那是一位名将。你别看当时他没有斗过新科武状元岑鹏，但是也低不了哪儿去。开始他被王莽封到贵阳是做先锋，但是双戟大将夏侯卿一死，夏侯卿是元帅啊，一死，王莽在长安城就追了一道旨意，让简伯贺升任为元帅。简谭简伯贺刚刚成了元帅，就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就想立奇功，搜罗城内精兵38000人，离开贵阳直奔宛城。当天夜间就把这座小县城围个水泄不通。刘秀和邓禹得报，他们就商议如何破敌，但是登城一看，就见外边兵似冰山，将如将海，来的兵马是少说也得有几万人，那么城里边现在呢兵马不超万，而且城池并不太险峻，此处是易攻而不易守啊，这仗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刘秀君臣正在商议破敌

0: 之策的时候，还没等拿定主意，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雪上加霜，说怎么回事？两次迈过宛城县的那个先锋庞登庞坚晓，现在是刘秀这边的先锋，镇守宛城。可是他一看外边又有莽兵莽将大队军兵来了，困住这个城池，他这心眼就活动上了。他心想，最开始我就是保着莽主万岁的，因为刘秀一攻城我就投降刘秀了，后来苏烈苏忠一打城我又投降苏烈苏忠了，现在我何不夜间开城，引莽兵入内，将刘秀生擒活捉。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刘秀、邓禹等人是屯兵宛城，哪里成想，就在半夜之时，有莽兵莽将共38000人，把这小小的宛城控个水泄不通。领兵带队的不是别人，正是新任贵阳的元帅简谭简不赫。邓与刘秀君臣正在商议退敌之策，那是连夜都爬起来，赶紧登城往外看，怎么能够打退数倍于己的这莽兵莽将。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庞能、庞坚巧又偷偷地把这城门开开，跑到莽营内面见简谭、简伯贺，要引莽兵进城捉刘秀。这段书叫庞能三脉宛城县，头一次他是作为王莽那面的将官，他是宛城的先锋，一看刘秀势力大，他投降刘秀了。第二次呢，他一看苏烈、苏中领着5000兵将来攻打宛城，他一琢磨当时还是王莽那面势力大，他要投降王莽那面了。那么刘秀一回来，他又赶紧交还给刘秀了，这是第三次。咱们单说这庞能见到简谭已经是半夜时分，简谭也没睡觉，也在合计着怎么能尽快取下此城，捉住汉殿下刘秀。外边有人一报说庞能求见，简谭一听是庞能，

连面都没见就一挥手，来，把他给我推到辕门外斩首示众。是是，号令这一传出来，他庞能差没吓尿了，扑腾就跪地下了。哎呀，简大帅，我有下情回禀，你杀我可以，您等我把事儿说明白了的行不？来呀，让他进来见我。庞能是进来，趴在帅帐的地下就磕头。简大帅，小子我给您磕头了，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面还没见您就要杀我。我来问你，你过去是谁手下的将官？我是莽主驾下的将官。据我所知，你两次将宛城交给刘秀，难道说你还不该杀吗？简大帅，您知道我今天晚上出来干什么吗？就是要向您说明白我两次诈降刘秀的苦衷。当初我和司马翎元帅驻守宛城，可是刘秀的势力太大，司马翎又死了，我一看城保不住了，莫不如我卧底在刘秀的身边，我等待时机。就这样，我头一次投降刘秀。那么苏烈、苏忠二位将军一来打刘秀，我不马上就把城就交给二苏将军吗？但是后来呢，那刘秀又回来了，我一看那刘秀气势凶猛，跟他硬拼只有一死，对于莽主万岁并无益处，我这才假装又投降刘秀。现在我一看终于等到机会，您领大兵到了，我这才开城门悄悄出来面见您老。我要向您说明城里边刘秀他们有多少兵马，刘秀他们怎么个布防。再者说，现在我毕竟是宛城的先锋，我能引您进城生擒刘秀立不世之功，没有想到还未曾见面你要将我杀死。我真是委屈啊，我这，你看这小子真会装蒜。不过现在呢，他也是的确真心实意要把莽兵莽将引进去。他这一哭不打紧，简谈一看，哦，看来我还真委屈他了。他说这番话呀是真的，那这番话是真的，他两次三番诈降刘秀，可谓之费尽心机。那这个人不单说不应该杀，而且应该向上报功啊，一个嘉奖啊。他亲自把庞能扶起来了。哎呀，庞将军，本帅我多有失误，言语冲撞，望您还多多担待。嘿呀，庞能差点乐出声来。新的话，世上谁是聪明人？哎，得说我庞能，我这就叫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刘秀强了，我就投降刘秀；你莽兵这边强了，我就投降莽兵。你简谈你家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还得围着我庞能转吗？我这几个眼泪疙瘩，你就得下来扶我，给我解绑绳。现在简谈请庞能落座，然后摆上酒菜，一边吃一边谈。庞能说明白刘秀这城里边没有多少兵马，都凑到一起也不过10000人，而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将官，反正里边啊有一个大帅叫邓禹，有两下子，其他人不足虑。简谈一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用等到天亮了。现在四更天，现在就动手。庞能一听，言之有理。就这样，庞能引路，叫开城门，简谈骑着马，马铃铛都摘下去，一点声音都没有。后边跟着大队人马，过吊桥进宛城。现在简谈那个心呼呼呼呼来回直忽悠。说他害怕吗？不。

是喜悦兴奋，这就要捉住刘秀了。真要是捉住刘秀，把刘秀送到长安，往八宝金殿莽主万岁跟前那么一献，自己就不光是什么贵阳的元帅了，就当天下之大帅，我也够格。越想越高兴，越想越兴奋，就好像已经把刘秀捉住了似的。可突然间就听着呀，简谈再看是亡魂皆冒，也不知道在哪儿涌出来两队军卒，一个个刀枪并举，把他后路抄住了。他进城也就走了有五六十步，后边跟来的军兵也就跟进了有一千多人。突然间城门被关上，吊桥被拉起，本来正上吊桥往这门进的那些莽兵莽将，这还好，成了翻斗车似的了，他咣咣咣当一下打扑通，有的就掉护城壕里边去了。简谭就明白了，中计了，连那个庞能小脸也吓得土灰色，心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再瞧两边厢杀来的这些军卒，为首的战将是刘银、刘仲，还有女将江景丹、李金定，再有傻大个柴忠、柴国柱，邓禹、邓中华骑在一匹高马之上，肋下带剑，手中拿着一只羽毛扇，轻轻摇动，是安然自若，谈笑风生。就这气派堪称一代名帅。那说这究竟怎么回事，我向您交代清楚了。原来邓禹和刘秀商议还没有破敌之策的时候，有人报告给邓禹说，先锋官庞能悄悄地开开城门，放下吊桥，他跑到城外去了。邓禹就明白了，庞能是又要卖宛城县。庞能已经对他有了解，他的出身那就是个无赖，怎么下五个掌比武，用个破枪头把岑彭的袍子挑开过，然后巴结了个官跑到宛城这儿给王莽当什么先锋。哎，刘秀来了他投降刘秀，莽将来了投降那莽将，哎，哪面硬啊往哪面投降，这属于啊墙头草，这样的人是厚颜无耻。现在大兵压境，他肯定故伎重演，又去投降莽将去了。分析出这些，邓禹一笑，千岁，贫道已有破敌之策，眨眼间我就可以将敌帅简谭、简不贺生擒活捉。刘秀还不信呢，可是邓禹这不就派兵了，一分析他们可能在哪个城门往里进，哎，一想可能在北门，因为敌方的中军营在北门外。就这样邓禹在北门里安插下重兵，集中力量打着简谭。简谭还没等缓过味儿来，绊马索扑通把马绊倒，咣当他就栽下来了，被人抹肩头拢二背，打去盔甲，绑了个四马倒穿蹄。庞能一看，哎呀我这怎么办，他怎么办，刘银、刘仲绊过来就把他按倒了，他还能跑得了吗？外边三万八千人现在没了主帅了。邓禹开开城门，点上灯笼和火把，向他们高呼，简谭已经被生擒活捉，王莽气数已尽，大汉这就要恢复，如果有愿意随灭莽兴汉者，尽管进城来降。如果说不愿意降汉者，我们也不杀你，你们远走高飞，但愿从此以后不要再帮王莽卖命。王莽那是失去信义的一个毒夫，说君族啊一般来

来说，当兵也就为吃口饭。那可不像什么苏宪、徐世英那些死心塌地为王莽的人。现在这些军卒一看，我的天哪，主帅被擒了，人家那边那个老道让我们投降，我们怎么办？听说有个汉殿下刘秀挺仁义，岁数不大呀，离仙下士，干脆跟他干得了。哇，这一下好，一多半的人就涌到城里边，全都跪下了，还有一部分这就四散而去，可能就回家了，或者是做别的去了，还有一部分就逃回了贵阳，还去保王莽，哎，作为王莽的莽兵。但无论怎么说，刘秀邓禹这一阵是大获全胜，不单说擒住了简谭，而且缴获了很多的兵刃器械，又增加了有20000之众。邓禹现在端坐在帅椅之上，这还是邓禹第一次正经八百的坐在当间。刘秀呢，哎，也改装了，现在可不需要刘秀再冲锋陷阵喽。刘秀把盔甲去掉，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佩剑，那就是小皇上。现在他弄一把椅子坐在邓禹的左侧，众战将两边列立。邓禹一声令下，来呀，将简谭、简伯后给我压将进来。简谭往里这一进，立而不跪，挺镖躯，身形战，怒目横眉。邓县长，我简谭无能，中了你们的奸计，被你们擒获，一死而已，给我来个痛快。邓禹瞧瞧他，轻摇羽毛扇儿，简将军，我知道你乃是南阳之名将，可惜呀，误投王莽的麾下，辅佐这个毒夫，被天下人所淬骂。简将军，如果说过去大汉没有太子刘秀之时，那王莽还可以横行于世，现在汉殿下就在面前，你为何还不弃暗投明？你看，本来这简谭就认为保了王莽，让邓禹这边拿住了，死路一条，反正也是死，那临死前就得露出点英雄本色，大骂他们一顿，然后他把我一杀了，我也挺光彩。但是听邓禹这一说，还有一条活路，脸涨红了。你要说就投降吧，自己七男子大丈夫，毕竟是一个了不得的战将，他丢人。这不投降，那不投降是死啊。他脸这一红，将头一低。刘秀在旁边就看看邓禹，邓禹拿眼角就扫了一眼刘秀。您看现在这君臣配合的可默契了，刘秀就知道邓禹是什么意思，他赶紧起身冲邓禹一躬到地，大帅，军师，请看在小王的份上，把简元帅、简将军饶放了吧，我想简将军会辅佐小王，我们灭亡兴汉。如果说简将军认为小王年幼不懂事务，未必成其大事，我也舍不得杀他，我宁愿将简将军放去，就算他以后他再保王莽，我们再把他抓住，我也得给他求情。刚说到这儿，就听后边扑通一声，再瞧简谭跪倒，虎目落泪，当众给他求情，而且说明你不保我也行，你保王莽以后我逮着还给你求情。简谭深受感动，跪，千岁，在下无能，如果你要能够瞧得起我，我愿意给您牵马坠镫。刘秀赶紧俯身，单腿跪倒，将简谭扶起，亲解绑绳。后文书

0: 28将战昆阳，28将和天上28个星星，那叫28宿，28宿之一就是简谭。刘秀是真昏庸人呐、啊！邓禹摆手告诉简将军旁边站立，然后他一拍桌案：“来了，将庞能、庞坚巧给我押将进来。”“是是。”这庞能被五花大绑推进来了，那小脸都不是人色儿，扑通跪那儿了。“
1: 哎呦，大帅，大帅，千岁，诸位啊，那请手下留情。
0: 事到如今，你还想活命吗？”邓元帅，汉千岁，您听我说说心里话。邓禹点头，你说吧。邓元帅，您现在把我捉住了，要杀我，是不是因为我引敌将进城，想打你们，你这才给我定罪？不错。
1: 哎呦，元帅，要是为这个事儿，我是天大的冤枉。元帅呀、啊，因为汉千岁瞧得起我，
0: 让我做宛城的先锋。我一看那简谭、简不赫率领30000之众兵困宛城，我们难以抵敌。我这才想出来个妙计，晚上出去呀、啊，我呀蒙骗他，我说引他进城捉千岁、捉元帅，他就信了，他就跟我进来了。哎，正好就中了咱们的计策，咱就把他给捉住了。要说杀得杀他，你怎么把他绑绳解开了？你怎么要杀我呀？这不弄差了吗？
2: 简谭在旁边一听，那眉毛就挑起了，眼珠就瞪圆了，心的话：“你敢胡说八道？你到我那怎么说的？现在怎么又说一样？”
0: 邓禹冲着简谭一摆手，意思是你不必多言。
1: 庞能：“哎，大帅，
0: 怎么说？你把简将军引进来是要设埋伏捉住他
1: 啊？”“是啊。”“
0: 可是你设埋伏了吗？”“这埋伏都是本帅见你走以后，我将计就计埋伏下来的。如果说我要不设下埋伏，那简谭岂不是得手？现在千岁和我的人头安在？事到如今，你还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妄想蒙骗过关，你真是异想天开！来呀、啊，将他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
1: 是。”
0: 有人拉出去庞能，一挥手，噗，人头落地。庞能三脉宛城县，最后落了这么一个可耻的下场。现在，邓禹杀了庞能，收服了简谭，又下了一道令，命人到大姚庄把姚妻姚思旷和玉面太岁陈俊请来，然后又下一道令，命人去请苏成、苏子敬和王豹。前文书咱说了，邓禹命姚妻和陈俊回到家乡给老娘亲治病、料理家事，真要有军务的话招他们前来，也命苏成老将军回到山上把原来那些喽啰聚集到一起，这都是咱们南阳军的实力。现在一看时机成熟，这就下令把他们招来了。没过几日，姚琦到了，陈俊来了，苏成、王豹全来了。您再看刘秀现在手下的兵马就将近有50000，邓禹正式给这50000军马命了个名，叫南阳军。可是突然间，这一天晚上，刘秀做了个梦。他梦着什么了呢？梦着5只大山羊把他给围住了，咬他顶他。刘秀就拉出宝剑来和这5只羊打，最后把4只羊打死了，其中有1只羊特别凶猛，把刘秀那剑都给崩断了。最后刘秀把这羊犄角给掰下来了，把羊尾巴也给扯下来了，终于把这羊给打死了。但是刘秀也是浑身是伤，一惊之下
2: 转醒过来，刘秀心想，哎呀，我做此噩梦不知何意。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4: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0: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1: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

0: 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

0: 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0: 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1线便利高效、2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谓

0: 公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 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

0: 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18号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18号凌晨说，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当天凌晨1:25到27分，记者在基辅听到防空警报及多次强烈爆炸声。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当地时间17号，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协议签署前，美伊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就外界普遍关注的伊朗核议题，文本内容显示，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瑞士举行。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巴加埃说，19号的活动直到几小时前还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近日云霄直流通道输电权交易达成，这是我国首笔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此次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共同组织，来自安徽和广东的113家电力市场主体参与，成交电量2116万度。这些电量将于6月21号到6月30号由安徽送往广东，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产业园、高新技术企业等用能需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就任央行主席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在刚刚结束的 L 组首轮角逐当中，加纳1-0战胜巴拿马。此前进行的 L 组另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在一场进球大战中以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独中2元，追平英格兰队

持个人进球纪录。此刻提示，目前广东南部沿海市县有雷雨云团活跃影响，截至今天6:39，广东有18个暴雨红色预警生效，分布在广州南沙、珠海、中山、江门和阳江多地，还有惠州大亚湾、茂名信宜等地发布9个分镇街暴雨橙色预警，以及22个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珠海市香洲区、斗门区、高新区同步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内所有非全寄宿制托育机构、幼儿园、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高等院校、校外培训机构停课。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为您盘点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精彩瞬间。
1: 一票在手，全程入戏，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隐藏玩法，一张电影票根能在上海走多远。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1: 世界杯进行时，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加纳队1-0战胜巴拿马队。相关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
3: 好的，博宇，这场比赛可以说常规时间90分钟之内啊，都是踢得平行无奇，比较沉闷。比赛的转折来自于第95分钟，伤停补时第5分钟，阿桑特左路突破之后送出横传，伊伦基后点包抄打空门得手，帮助加纳队补时绝杀赢球。其实加纳队啊，传统以来一直都是非洲区的强队，但现在这支球队呢，充满了未知与矛盾。作为曾经在非洲杯4次夺冠、一度连续6届挺进4强的豪门加纳，却缺席了2025年的非洲杯决赛圈。作为没有悬念晋级世界杯的球队，却在完成世界杯出线之后遭遇了4连败，直接导致主教练奥托阿多在距离世界杯揭幕72天时下课。曾率领3支球队5次闯入世界杯，最终4次带队出战决赛圈的奎罗斯火线上任，迎来了他的第5次世界杯之旅。如今的加纳队啊，就是这样充满矛盾。加纳此前的热身赛中连续输给了日本、韩国、奥地利等队，加上此前无缘非洲杯正赛的黑历史，导致此前的主教练阿多无缘带队出战。阿多确实没有利用好自己帐下的众多明星球员，塞梅尼奥、库杜斯等当打之年的选手都不如在俱乐部表现出彩，而且啊，球队过度依赖34岁的老队长乔丹阿尤了。而巴拿马队今天面对加纳呢，也是倾尽了全力。目前呢，巴拿马队的阵容呢，3线实力比较均衡，但球队没有特别出彩的球员。身价800万的阿米尔穆里略从安德莱赫特、马赛转战贝西克塔斯，成为了巴拿马右路的终极解决方案。后防中间科尔多瓦身价达到了450万欧元，本赛季在诺维奇队打上主力。在中场，有巴拿马哈维之称的卡拉斯基利亚成为了球队的核心，锋线上的迪亚斯和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在墨西哥联赛的表现啊，也算得上是一线球星。但如果说巴拿马有望创造奇迹，可能还是缺乏依据的。毕竟这支球队还是缺少能够依靠一己之力改变战局的球星。但是拿到一个积分，避免像俄罗斯世界杯那样的惨败，还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目标。下一轮比赛，加纳将挑战英格兰队，巴拿马队将对阵克罗地亚队。期待两队都能拿出好的表现。博宇，

0: 好的，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七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1点开始的 K 组首轮比赛当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1: 本场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也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
0: 此外，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中，英格兰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继续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那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双方的表现如何？
2: 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的比赛呢，是今天早上在达拉斯的体育场展开角逐的。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第12分钟的莫德里奇不幸送出点球，哈里凯恩主罚点球被扑，但是克罗地亚的门将利瓦科维奇呢扑救提前离开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点球命中，英格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啊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契奇回做，巴图里纳赢球轰出世界波啊，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赖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下一城，完成了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推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记录。不过克罗地亚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刚刚开始，英格兰队就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右路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随后主教练图赫尔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等球员，换人调整啊也收到了效果。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锁定了胜局，最终英格兰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呢，赛后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呢都是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中，我们还是要点赞英格兰队阵容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球员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啊，他是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8次夺回球权，冠绝全场。安德森肯定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一刻，但他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以称得上是悲情的孤胆英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的进攻非常高效，完成了22脚射门，其中11脚射正。面对英格兰队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利瓦科维奇全场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英格兰队在禁区里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队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国际足联排名世界前15的球队。这是英格兰队自2002年击败阿根廷队以来第一次能够完成这一举壮举。这场胜利也终结了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圈上对阵世界排名前15球队的6连败的记录。下一轮比赛，英格兰将对阵加纳队，克罗地亚将迎来巴拿马的挑战。博宇。
0: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啊，这场比赛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大冷门了。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 ？C 罗的表现，这场比赛怎么样呢？
2: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啊，这个冷门确实是让我们没有想到。他们打进了队史的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了首个积分，逼平了夺冠热门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关注的就是41岁的 C 罗能不能首发出场进球。作为葡萄牙足球的旗帜人物，目前在沙特超级联赛效力的 C 罗状态和能力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葡萄牙队近年来人才辈出，基本已经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呢位居各参赛队的前列。不过葡萄牙的教练组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力争进球。开场只有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呢，进攻欲望减退，空有控球率却难以转化为射门。整个上半场啊，他们甚至仅有2次射门，比刚果金队还少。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而反观刚果金队呢，防守稳固， 拼抢积极，打的是有声有色。这终于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由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军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军队的顽强防守，还是办法不多。刚果军队的反击多次制造了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全场控球啊，葡萄牙队是大幅领先，传球数也遥遥领先，但射门次数7-8，全场也只有那个进球是打在了门框范围以内。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军队是1-1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这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世界杯的第一分。当然，一场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军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博宇，
0: 好的，管玉琪。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回来就好、
8: 啊、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9: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8: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1: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8: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9: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0: 好嘞。哎、
12: 好嘞。
1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周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当电影和城市的连接越来越紧密，一张电影票带动的可能不只是影院里的两个小时，而是一整天的城市体验，一段周末旅程，甚至是一次跨城出行。
1: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电影元素走出影院，扎根城市街巷，多个商圈以票根为纽带，搭建了观影打卡消费全链条。无论是资深影迷，还是在城市中自由漫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入戏方式。一张电影票根能在上海走多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刘子怡的报道。
2: 午后，上海武康路老房子艺术中心内人潮涌动。今年上影节在此首次打造上海国际电影节主题空间，昔日的旅游咨询中心变身及影迷打卡、文创好物、工坊沙龙、现实展陈于一体的电影主题城市会客厅，吸引了许多影迷排队领取手册、挑选文创，十分热闹。
3: 我既了解了武康路主题街区相关的历史建筑，也同时收获了盖章周边。
2: 在这里，影迷可以免费领取电影生活手册，或选购上影节首创的影迷护照。手持护照，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地图漫游武康路、恒富风貌区，寻访散落在街区的电影记忆。
4: 我们下午有一场 City Walk 的，再把这个徐汇区一些电影的路线走一走，重温一下这些有关电影的故事。这个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基本上出来就是秒没的。电影的氛围在上海是非常棒的，很好的，大家都热情的去买电影节的电影票嘛，都是一票难求。
2: 今年上影节期间，上海徐汇区推出多条城市漫步漫游线路，包括武安电影街区线、百代130周年线、恒富艺术音乐线，三条线路串联起经典电影主题地标，探索梧桐光影中的文化魅力。上海徐汇区文旅局副局长陈深介绍，线上城市片场小程序同步上线，市民游客可以一键点亮电子漫游地图，跟随 AI 导览聆听街区故事。
5: 我们今年结合第28届上海国

0: 电影节主打结成联动，它结合了展，结合了非遗的活动、影迷的会客，以及我们多条的 City Walk 线路的走访。我们还是希望把电影的元素渗透到整个城市的肌理当中去。我们湖南路街道啊，还在牵头进行第二批的街区的改造、微更新，会把我们的街角花园再进一步的去更新为和电影相关联的这些场景。
1: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覆盖全市47家展映影院，携手各大核心商圈，打造一站式观影打卡消费链条。影迷手中的电影节票根含金量十足，餐饮、购物均可享受专属优惠，化身行走城市的消费通行证。
2: 挺好的，很有氛围，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在演出，然后大家都非常有热情。
1: 在上海宛平剧院，电影开场前，观众们便排起了长龙，凭票根领取纪念文创周边。上影节展映期间，这里打造了国潮戏剧市集，影迷们来观影时还能偶遇戏曲快闪展演。
3: 现在上影节就是有趣的周边活动越来越多了，也是让我们在看电影之余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1: 今年电影节期间，上海多地推出了电影市集，以电影 IP 加文创体验为核心，融合电影周边、非遗技艺、美学手作、休闲美食等多元内容，持票根可享优惠，将城市打造成一个可逛可玩的光影会场。上海永乐会梧桐影像巨好玩主题市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3: 在这次集市中，我们电影板块的占比大约在30%以上。我们引进了上海电影博物馆以及我们影视乐园，还有film电影时光书店的一些跟电影相关的 IP， 以及跟电影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在整个集市期间，这些文创产品也非常受欢迎。
1: 据了解，本届电影节打造大豫园、武康电影主题街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三条特色漫游路线，把整座城市变成沉浸式片场，让市民与游客循着光影足迹漫步上海。上海大豫园相关负责人王鹏说，
4: 我们今年首次引入了金爵展映影院这样的一些资源，豫园商城本身的豫园老街也变成了影视化的这么一个主题街区，我们是联动将近50个商户推出了这样的票根经济体验。
5: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6: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5: 第二步，给甜头。
6: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5: 第三步，收网跑路。
7: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
5: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股市服务站，
9: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行情，目前市场呢是震荡中。由跌转入上涨，沪市呢目前是4109.46点，上涨了1.38点，涨幅0.02%，成交4049.1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989.51点，上涨了108.56点，涨幅0.68%，成交4799.6亿元。两市目前的成交量比上一交易日是放大了680亿，呈现出一个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1，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这个比例呢，在开盘呢曾经是1.5:1，表明多数个股呢是由跌转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能源设备、基本金属、半导体、重型机械、通信设备、发电设备。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休闲用品、建材、酒类、保险、办公用品、原饮料。概念股中，培育钻石、超硬材料、稀土还有液态金属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3.74%。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蓝宝石、玻璃玻纤啊，这是昨天涨幅比较大的板块，今天受到获利回吐的压力。除此之外，还有相关的券商、装修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3.01%，行业和概念出现了分化，不过市场人气呢保持稳定，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呢估值洼地中的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9: 好的，田卫东。
1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义群。
12: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和车有关的话题，不是咱们家里开的小汽车，而是大卡车，或者更具体来说是重型卡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路上的电动小汽车是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呢几乎全是绿牌，就连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啊也装满了充电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提升到了56.9%，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可以说是节节攀升。但是另外一些场景里，比如说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还有矿山采石场里，这里的电动化呢好像慢了几拍。那些拉着几十吨货物的重型卡车呢，大多数还是烧柴油的。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啊，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呢突破160万辆。注意，这里可不是说的家用小轿车，而是总质量12吨级以上的大家伙。这个目标意味着未来4年路上跑的绿牌重卡要从现在的稀罕物变成常见车。目标有了，但是落地之后还是得先算清楚两笔账。第一笔账是车主的账。我们知道一辆柴油的重型卡车跑长途，那油费是大头，换成电动的，每公里的电费确实比油费便宜不少。但问题呢就出在买车上，电动重卡比柴油车要贵出一截来，贵就贵在那块电池上。目前行业主流的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容量普遍达到280千瓦时到800千瓦时，成本动辄10几万到几十万元，这就形成了一个账面上的悖论，用起来确实省钱，但前期多掏的那笔购车款得跑多少年才能回本？那对于靠车轮子吃饭的货车司机来说，下单前这个账肯定得好好算一算。再加上电池本身也很重，占了车的载重额度，拉货的空间就少了，又间接影响了收入。当然了，目前我国动力电池的技术呢是在不断迭代的，国内的头部重卡企业呢也都在动力电池领域进行战略布局，说明在市场层面大家还是非常看好电动重卡的。第二笔账呢是建充电站的账，车子跑在路上总得有地方充电，和咱们小区里的那种家用充电桩不一样，重卡的充换电站是一个投资巨大的工程，还得加上土地、电网接入以及实际运营的费用。如果建好了电站，但是呢却没有足够多的电动重卡来充换电，那建站的投资方可能就要亏本了。反过来说，如果充换电站不够多、不够密，那车主就更不敢买电动重卡了。万一跑半道上没电了，拖车费都够再跑一趟活的，感觉有点像那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理论。方案里提出要建设3000个左右的充换电站，就是想让这个市场的循环能跑起来。说到这儿啊，就得提一下这个方案里边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联合发文的部门呢多达11个。为什么推广一种卡车需要联动这么多部门呢？其实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了，购车补贴和支持充换电建设需要财政金融部门的支持，路权呢归交通部门管，电价和电网接入归发改或者是能源部门管，充电站的用地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可以说一个环节卡壳，整个链条就转不起来。11个部门联手发文，说明这件事的难点不光在技术，更在于跨领域的协调。所以新能源重卡的这场大考，考的不仅是电池技术够不够强，电机的马力够不够大，更是一道制度的设计题，能不能让买车的人算得过账，建站的人看得见收益，这笔账算通了，那160万辆的目标才能真正从纸上跑进现实。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我是婉迪。下面呢和您说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7到21度，盖州29到20度，大石桥29到20度，鲅鱼圈30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好，所有的听众朋友，高三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新闻直播间，我是婉迪。高考落幕了，志愿填报呢正式的进入了关键期。那咱们营口无数的家长和考生眼下呢，可能都会有一点纠结哈，分数位次究竟怎么匹配学校啊？本地的孩子怎么选专业不踩坑啊？怎么兼顾孩子的喜好和未来就业呀？那今天呢，我们就特意邀请到营口本土深耕14年高考报考营鼎报考信息咨询中心创始人潘红校长做客直播间。潘校长呢是新精英生涯规划师 BCC 生涯教练，14年他扎根营口，服务上万名的槟城考生，一对一精细化的规划千余名学子。那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唠一唠填志愿的内容，回应大家眼下最着急的报考难题。同时呢，我们也想和潘校长聊一聊他扎根家乡做报考的这样的创业历程，以及这些年和咱营口的考生之间温暖治愈的真实故事。好，欢迎潘校长。潘校长您好。
2: 啊，您好婉迪。
0: 潘校长，那咱们现在就直奔最关心的问题好吧。结合今年辽宁最新的高考投档政策，那今年本地考生填报志愿最容易踩坑的地方是什么？一定要避开的误区有哪些呢？
2: 今年嘛，新政来说呢，就是主要集中在提前批的改革，因为我们正常普通批的新高考改革今年已经是第3年了，是这个呢，家长应该是熟悉的。但是新高那个提前批的改革今年是刚推出来，就是提前批呢，由原来的正常的一个批次变成了 A 段 B 段两个批次。那这两个批次呢，那还是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首先大家要了解的就是说 A 段和 B 段是 A 段先录， A 段录完了之后才开始 B 段，而提前批 A 段呢，它呢是还是传统的顺序志愿。但是大家不要被顺序这个词啊就蒙蔽了，学院他说顺序按顺序录，其实在录取的过程中只有一志愿才有效，因为这个是由他的报考技巧决定的。所以说一定记着，你不能是说例如提前批有军校，有综合评价，有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有消防，有司法等等这些热门的提前可以上岸就业的这样一些专业方向，你只是凭分数，我第一个是冲，我第二个想稳，那这个是达不成的。其实你要把你能够最想去的那个学校放在第一志愿中，因为第二志愿呢它的录取概率极低，基本上也就是5%的录取概率。所以说呢，在提前批 A 段的时候一定提醒家长，就是把最想去的那个志愿放在一志愿，这样的话呢你走的概率才能够实现的最大化。那提前批 B 段呢，就是说你在报的时候呢要考虑到 A 段如果你要报的话，那这个学校呢一定是比 B 段我更想去，你 A 段才能录，要不的话一旦提前批 A 段录走了，那你 B 段也好普通也批也好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说我们在报考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思路要捋清楚，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那提前批 B 段呢，目前来说包括的呢大家关注的像警校，像上海海关学院，像工卫

0: 这个要跟分数有关，因为整体的一旦增加录取机会的话，就是说你增加了，别人也增加了，那大家都在报，都在报的结果就是有可能让我们热门的这些方向分数增加。哎，所以说今年预测啊，整体的分数，特别是B段的，像公安类的啦，哎，像这个公益示范生，只要这种有热度的，可以提前上岸的，其实他的分数是要有所增加的。所以说家长在这块一定要了解。哎，当然了，你还可以是这样，大不了就是说你可以把你喜欢的热门的往前排，哎，把没有那么期待能接受的往后排，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呢，你可以把它拖住了，那也增加了你的录取的一个概率。哎，所以说呢，特别是在 B 段这块新增加这个家长不懂的啊，在这块呢一定要了解。而且呢，因为现在提前批，为什么叫提前批？它不仅仅说我们是提前录取，哎，这块给家长说一下啊，提前批啊，它并不是提前报，它报志愿的时候呢，都是在25到30号之间，跟普通批、提前批都一起报志愿。它所说的提前批指的是提前录啊，提前录取。但是提前录取的这些方向呢，其实它不仅仅是提前录，它还是提前上岸，因为这些呢，它都有像公安联考啦、司法联考啦，或者是公费司法啦等等的这类呢，就是说他的就业其实在你考上的那天你基本上是有保证的。哎，所以说呢，那这样的话呢，对于现在实话是说，现在这个整体的就业的大环境下，我觉得家长还是可以重点考虑。哎，当然看不同的小孩，但是就是如果想提前就业或者想就业稳定的，哎，那提前批我们要家长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点。哎，那剩下的呢就是普通批次。普通批次呢就是跟现在往年第三年新高考之后应该是差不多的。哎，那在这块呢，我还是提醒家长，就是用三句话来提醒家长啊，就是一分数优先。哎，记着平行志愿的它的录取规则是，首先就是分数优先，然后呢追寻志愿，最后呢是一档一投。哎，那怎么理解这12个字呢？其实它就是报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巧，就是你分数优先，那我们就是说一旦是平行志愿，其实我们就是拿分说话，谁分高，谁在谁在
1: 相当于核心力量啊。
0: 对，在选学校的时候，其实它是相当于就是说，例如我们报考的时候是理科生，就是选物理的或者是选历史的，它是站成两大排，他俩是各占各的计划，彼此不说话，但是只要是物理方向的所有的小孩，他都站成一竖排，第一名就是高考状元，最后一名就是批次线，例如像去年
1: 卡分的那种
0: 364分，哎，那彩线的那个小孩他就是最后一名。哎，你记着，永远没有并列的存在，没有并列的。同分的小孩怎么比呢？看小科，例如先比语文数学谁分高，谁分高的谁占前，语文数学同分的，好，看语文数学取最高分，继续比，哎，再同分的比英语落还同分，比物理同分比小科最高分。哎，他一定要比一个顺序出来，所以说你永远记着，他只有竖排，没存在横排。那这个时候这
1: 就
0: 叫
1: 分数
0: 优先，
1: 哎，
0: 就没有并列的，所以说分数优先，你只要分高，你就比你后面有优先被录取的可能性，哎，就看你的志愿怎么填了，哎，所以说这个分数是，它是要么说现在家长就看重分数呢，就是分数确实很重要，
1: 就在这一刻，它确实是个硬通货，
0: 硬通货，哎，特别是你要录的时候，我们查录取结果的时候，经常会有什么情况呢？哎，这个孩子分够了，家长说要能被录取呢。好，那我们看啊，哎，这个小孩正好踩线儿。像我去年录到郑州警察学院那个小女孩，就一分没差，就踩线那个孩子就是她。那她就是一分没差录到了那个学校。
1: 那她好幸运啊！
0: 对，还有一些小孩呢，哎，也同样是踩线儿，但是他那个小科分低于的那个，
1: 明白？
0: 那个录取分数线，那他就错过了，想去那个也没去了。哎，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种时候就是拿分的意义就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这第一个呢，就是说分数优先，分数优先了之后，就是说你有主动选择的一个权利和机会了之后，第二点你要把握的是遵循自愿，就是你这个自愿

0: 表这么填。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特别是辽宁的新高考？其实辽宁新高考优点在哪？专业可控。因为现在新高考还有很多学校带专业组，还有调剂这一说。
1: 嗯，
0: 哎，那我们在录的时候，你依然有顾虑、有纠结。
1: 只要先进了这个门，然后专业再说。
0: 哎、对，专业依然有可能要踩坑、嗯。但是现在辽宁的呢，嗯，它是专业可控的，除非有大类。啊，那我们就要研究大类中有没有不能接受的。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已经算是专业非常非常可控了。哎，你想报什么，那你报的这个就是你要将来要走的。哎，不存在调剂。那么怎样能找到我最好的、最适合的方向呢？那就遵循自愿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自愿的顺序
1: 非常关键的，
0: 现在报考的一个核心。
1: 嗯，
0: 哎，那这个顺序呢，就是说，特别是说实话，都垫。这些还差一些，但是我们你永远记着，特别是家长你自己报志愿，因为你的对于技巧了，对于这些东西你没有那么的专业，所以说你只要落在志愿表上的这个学校，你都不要认为我以为走不了这块，或我以为不能录，哎，说我冲的学校，我只是冲一下，我没有想到能走，哎，我拖的志愿，我何以前面怎么也走了，我录不到这块，这都不对。你就这样想，只要落在志愿表上的，它都算数，它都有可能被录、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都要尊重它，你都要全当说我就录到这个了，我认不认，哎，我跟后面比，这个学校是不是，这个专业是不是我最想去，好，如果想去，那这个位置就合理，哎，所以说你要一定从第一个一直到最后一个，只要落在志愿表上的东西你都要去慎重。
1: 但其实你看，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看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但是你喜欢的程度呢也是从最喜欢到，
0: 哎，对对，接受，
1: 对不对、嗯、是这样的、嗯、就是 你别到时候这个顺序的时候有一些混乱哈，就还搞不清楚。其实我觉得在做选择的时候是很严肃的，这件事儿就没有丝毫的就是可以就是我混乱一点也没所谓，然后我到时候我取幸运值，没有了哈，
0: 没有没有没有、嗯、这个真的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想想，就是说你看现在孩子从小学初中高中经历的基础教育12年，其实他为了就是高考这一下，因为这个高考确实跟他未来要发生关联。虽然、嗯、说我也经常说，他确实不决定孩子一辈子，对吧？人生一辈子机会，各种东西不一定让你走到哪块，但是他对你后面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哎，是你一个好的一个开端。那我们在这块呢，我们要有敬畏心。哎，
1: 嗯、
0: 就是说，既然关乎孩子未来的方向，那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就要找到孩子适合匹配的。哎，那我们在这块呢，家长就要对专业要确实要了解，对高校，哎，对未来的规划，对家庭的想法，
1: 嗯，
0: 都要去匹配。那你这个顺序的时候，你才能排得合理。但是还有一种家长啊，就容易犯什么错误呢？家长为了分儿，哎，因为确实混在啊，假设这个分儿去年高，哎，但他想去的那个分儿呢，今年没那么的高，例如又低5分，甚至低更多10分，你这个时候你到底怎么来纠结？但是我想，我经常提醒家长一句话是什么？你这样来想，10年之后，甚至就是几年之后，你回过头来，你发现，当你为自己选未来、选方向、报考的时候，你只是由于不怕浪费分儿而把你整个人生给葬送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可笑吗？我是觉得，我时常强调，分数是给你服务的，哎，它并不是它来裹挟你的一个方式。哎，所以说我经常提醒家长，当你这个分数，我就是真的是喜欢这块，如果真的就浪费几分，其实我是觉得没有问题。哎，
1: 嗯，
0: 就你总体如果还这个是你特别想去的一个方向，
1: 我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您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揣着钱啊、
0: 嗯、
1: 去买东西，
0: 好、嗯，
1: 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我把这个钱都得花的妥妥的，就严丝合缝，
0: 嗯，
1: 但是买到的并不一定是自己心仪的东西。
0: 对，
1: 咱不能这么搞啊，咱们要搞一个性价比，就是一方面性价比高，再有一方面这真是我的，我爱呀，我钟爱的、
0: 嗯、
1: 这才成、
0: 嗯、对，
1: 是不是？就即使你有的钱没花光，那就把这个也无所谓呀、啊、是不是
0: 对，就是说你因为方向呢就属于专业，它可能有什么类，对吧？例如工科类的、性工科，或者是说什么医类啦或农类啦，哎， 经管类了等等，就当你这两个类对孩子来说差不太多，或者是说他这个片名稍微有一点倾斜，那我觉得还好，那我们就拿分数来匹配，找性价比最高的。当然我们选的这个方向是这个是你最喜欢的，而那个方向是落在就他俩的一个平衡是明显的倾斜的时候，那我就要去慎重的提醒你，你真的要为了他而走到了你一个你不喜欢去的一个方向吗？而且你未来改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你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
1: 您看哈，潘校长，就看似哈，就是填报志愿就是几天的事儿，哈，就看似这高考也不过就三天，是不是也就完事儿了？但其实做这个准备已经很久很久了。
0: 是。
1: 这里面拼的不仅仅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啊，方方面面呢、啊，学生自身的这个绝对它是核心了，但是其实还拼的，比如说我们家长的认知。我们的信息差，
0: 对，
1: 这都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已经储备很久很久了。就你看到最后一个孩子，比如说他如果是绝对优势啊，就是一骑红尘，就后面都看不着烟儿的那种，就是厉害，清北一下就先就给就录取走了，不是那样的孩子，其实在报考中是有很多智慧在的。
0: 哎，是，因为你想状元不就一个嘛，对吧？
1: 对，
0: 他确实
1: 榜眼探花三个是吧？
0: 等大多数像我们孩子，其实我们都要去考虑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首先给孩子就是说呈现，让他知道有什么，而有什么这个背后他的学校的平台，他的资源，就业行业，包括你孩子的一个兴趣性和能力啊，你是不是跟他都是适合的。就所以说我们要先呈现有啥，而且你在了解明白的基础上做选择。但同时呢，就你说的家长的认知，就是说让我们说经常就是我们在报考的时候跟家长沟通次数是非常多的，因为特别是在考前孩子还没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定期的跟孩子跟踪，更多的是跟家长来聊这个话题。其实在聊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更多的一叫你说信息给到你，让你在信息足够全面的情况下能做个更客观的一个选择。
1: 因为有的时候信息差真的是很要命的，就是你压根不知道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关于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它今后有什么样的利好你一无所知。就是这非常遗憾，你本来你这个分还够，你完全可以更好的让自己的命运能够充分发挥它的优势，但是你却没有发挥着，所以这个还是有一些遗憾的。我记得那天咱们在高考的时候不做了一场旷达3个小时20分钟的直播，那在这个直播过程中呢，我曾经遇到了一个考生啊，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说你想考哪儿啊？说哪儿离家远我就考哪儿，就是非常就是也是意气风发的。我当时我就特别想跟潘校长来聊一聊，就不乏有这样的孩子，就我想去闯一闯，世界这么大，我得去
0: 看
1: 一看。我借这个高考我上学这个机会，我要去看一看。就有这样一种思想的这样的朋友，潘校长，你想对他说点什么呢？
0: 就是我希望呢，就是天高一鸟飞，当然是特别是现在孩子有更多的可能性的时候是可以走出去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更落地，就是说看你这个小孩儿他自身储备的能量，例如你现在能够到的平台，对吧？学校啊，能找到的一个地域，因为你走出去，那我们更推荐像你说新一线城市，因为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让你打开你的世界，
1: 更多
0: 的
1: 机会
0: 和机会。所以说你能不能勾到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呢，能才能给你一个你想要的那个方向上。
1: 那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可以勾到这个一线城市啊，就很牛的城市，但是呢这个学校我要做一个选择，很残酷的选择，就是专业并不是我热衷的，我也并不想搞这个专业的，今后那这又是一个矛盾。对，
0: 这个其实这个矛盾是现在家长很多容易出现的，就是我想保一个好的985或者这个学校平台，包括这个学校的一个地域也都很好，但是专业呢我要去妥协。其实这个事儿我还是建议要慎重。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只是为了购平台和地域的时候，这个特别是你看很多的就是信息吧，也就是说高分 城市啦，院校啦大于专业。其实我这个专业我一直就不是认同，我一直在始终提醒家长，你的专业方向跟你未来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哪怕你是清北毕业的，他是可以高看你，有在我们筛选学历的时候筛选那个 SR

0: 优势。
1: 筛选资历的时候，简历的时候是四流向，接下来第二步，他马上要对应专业。你这个专业是我们是不是跟我们匹配的？我要不要你？到第二步的时候，你依然要被排除在外。哎，所以说呢，这个专业呢，而且你这个专业，如果你看我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0: 嗯，
1: 就是当年一个盖州的一个孩子，武汉考的武汉大学，
0: 嗯，
1: 这在盖州基本上也是排前五的一个小孩，
0: 嗯，
1: 小女孩，当时就是因为专业冲学校了。专业妥协，专业妥协，他一个是不喜欢，第二个还学不明白的专业上，哎，我就不说啥专业了。然后呢，孩子就在学校连着挂了四科，就没毕业。当年是肄业，嗯，因为这个是我一个会员的孩子的同事家孩子，当时他就特别就急，孩子就焦虑，哎，就想要见我，因为我本身也是除了生涯规划之外，我还是心理咨询师，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约，哎，就是想要寻求帮助。其实他这个孩子后来就是学校给他的承诺，就是你补考这一年那四科能如果补过还给你一次拿到毕业证的机会，
0: 嗯，
1: 哎，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看这个孩子人生就走乱了，哎，其实他多高的一个起点呢，但是呢就由于你专业方向没有选好，还是自身呢可能也没有在大学期间寻找更好的一个寻求一个帮助，哎，然后呢整个的就是属于高开低走，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其实
0: 不划算的啊，
1: 但是它不是个案，
0: 嗯，
1: 哎，不是个案，
0: 很多人可能都是在纠结着，就有些时候咱说心里话哈，也有虚荣心在作祟啊，
1: 嗯嗯，对，
0: 好听好看，
1: 特别是你高考就是发录取通知，嗯，跟家长开你们说学子宴的时候，对吧？它高光时刻，
0: 对，
1: 但是其实那只是那一瞬间，其实我们要看的就是往前多看三步，哎，看你未来四年甚至七年之后你的。你要往哪个方向走，你走的路径是什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报考，来看怎么达成，嗯，
0: 您刚才在说这个的时候，我脑子一下就过到我今天早晨看关于马斯克的一个采访，他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挺深的，
1: 哦，
0: 就不一定是原文啊，因为听的是英语的，可能也有的时候直译可能不一定对，就说人们不要被别人的赞美忽悠了，我翻译成这个，哦，东北话，就真的就是你很在意别人的赞美，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比较虚幻的，对你的人生毫无价值和意义的东西。
1: 嗯，因为你会发现，那你就是被外界裹挟了
0: ，PUA 嘛，
1: 啊，对吧？对，
0: 另一种形式的 PUA，
1: 哎，就是你能只能听到外界的人，而且就是说那种心态呢，你是通过外界的赞美来承认你自己。对吧，
0: 就你内心也不够丰富，
1: 哎，对，
0: 也不够自信的，
1: 不够强大，
0: 对，
1: 哎，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希望小孩就是说当他能够独当一面，当他能够更倾听内心的声音，足够坚定，而不只是通过老师通过外界父母，哎，或通过外界的认可来承认可你，那你就真的长大了。
0: 其实潘校长您在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哈，我脑海中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形就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嗯，
0: 是什么画面呢？就是这个孩子本身他就有梦想，他很坚定，
1: 嗯，
0: 比如说他想做什么，我希望在生物工程上怎么样，然后我在编程上怎么样，我在人工智能上怎么样，我就是热爱，
1: 嗯，
0: 我从小就热爱，
1: 嗯，
0: 我这一路就为了他做努力做奋斗，包括研究火箭，包括研究什么，
1: 嗯，
0: 什么轻轨列车，方方面面他有这个梦想，他就是劲儿劲儿的，这一辈子我就想把我的命都给他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为之努力，然后分数也能够如愿，然后最后他拿去报这个志愿，就很顶的，我觉得这样就很夯实，您觉得呢？
1: 哎呀，就是你看你说的这种嘛，其实还有两个方向家长会纠结，
0: 嗯，
1: 因为这里面有热门和非热门，
0: 明白，
1: 对吧？然后你刚才提到的一个生物科学生物工程，
0: 嗯，
1: 就属于现在四大天坑嘛，哎，家长就会非常的纠结我应不应该选，
0: 嗯，
1: 哎，等当然还有一类呢，就是你看我想计算机人工智能自动化，
0: 嗯，
1: 这没问题啊，跟国家战略跟现在的一个整体的方向吻合，家长可能就不纠结，
0: 嗯，
1: 我今年就有一个会员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0: 嗯，
1: 他还拿到了那个奥赛的全国二等奖，就是辽宁省这些年唯一的一个二等奖，
0: 嗯，什么专业？
1: 生物科学，
0: 哇，
1: 哎，就是这个，
0: 嗯，
1: 但是这个小孩也是，你要先这两天我在给他准备报志愿的时候，其实孩子依然热爱，
0: 嗯，
1: 哎，但是家长呢其实也是担心纠结，就是这个专业敢选吗，能走出来吗，
0: 四年以后是什么样子，
1: 哎，对，就是说嗯，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基本上就是得把书念到头，哎，
0: 得读

0: 活，哎，就是说你要走这个专业，就得是深耕，走到那个高位，你才会在这块有所发展。你方像医药领域啦，哎，生物基因领域啦等等去深耕去。然后这个道其实我们看了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我就说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我是站在孩子这面，因为当你真的热爱的时候，人生这么长，做点自己想做事，你不觉得有
1: 很爽啊？
0: 很爽，很有意义啊，对吧？而你现在那个孩子，就是说他能够 PK 掉大连24中沈阳营口不是那个沈阳实验，就这种就是属于强基班的孩子，你还能拿到这个国二证，就说明这个孩子是有
1: 很牛的，在
0: 这
1: 方面
0: 是有天分的。
1: 好，那我们上半场先到这啊，稍后我们再讲讲他的故事。
0: 嗯。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营鼎报考信息咨询中心创始人潘红校长。那刚才呢，跟潘红校长聊了很多啊，与其说想为大家支支招，但是更多的呢，也是想跟大家说说心里话，是不是潘校长？就
0: 真想跟大家分享。
1: 对。因为特别难得的机会哈，可能有很多你这14年来你的一些感受，包括一些成功的案例，包括你心里也会有一些遗憾，为一些孩子们哈，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才我们整点报时之前呢，是讲到了一个孩子啊，他现在是生物非常厉害，获得了全国的
0: 奥林匹克生物全国二等奖。
1: 这个是算数的，这个他可以走强基，
0: 也可以的。
1: 那您给他的规划是什么？
0: 就是两方面都考虑，强基也走，然后普通批呢，如果真的没走了的话，普通批我们依然有可能还是有生物这块是他的一个重点。或者跟生物相关的，例如医学类的，就是说，妈妈就是始终想加，就是那种电子信息智能化，
1: 明白？
0: 但是还那个，因为他是对数物有要求，很显然孩子是在这块儿，跟生物相关的学科是他更擅长的，所以说我还是觉得应该，人尽其才，然后找孩子最适合的方向，因为再窄，你这个方向他都有那种做发展好的。人也一样不是少数，只是他相对会小众，但是你胜任你擅长，你就可以在这个小众中劈开那种大家的都竞争的，其实你可以规避这种高竞争，反倒在你这个小窄道上你能走出你能更好的一个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又是你热爱的。
1: 就充分了解自己，
0: 对，
1: 就自己这个多少斤两应该特别清楚，包括自己的爱好，甚至就是在性格中也是要囊括其中的，
0: 对，
1: 是吧？
0: 兴趣、性格、能力、价值观，我们都要去跟孩子去匹配。
1: 好，那您看哈，就是咱们看一看，现在有很多跟风的扎堆的热门专业哈，是不是？那您帮我们来看一看，就哪些能有一些优势呢？
0: 你看看啊，现在的大热的就是电气，因为你看工科中，说实话，这个专业是我头几年我特别推荐的，因为它本身是就业的万金油，很宽，同时呢又可以兼顾着考国网啦这种央企，但是那个时候性价比极高。我举个例子，像我，2018年2017年的我一个小会员，他家父母是盖州农村的，然后父母呢就是。他妈跟我沟通就是，哎呀，我们家谁也帮不上，就靠孩子自己走。潘老师，你就给我找一个就业宽的，或者是将来发展能靠自己能走出来的。我记得你看我当年给他报，走的是三峡大学的电气，因为三峡是属于那个国家电网认可的6所那个直属院校之一，就是考电网的比例极其高的一个院校，基本上全国排前5，就比咱辽宁省工程还要高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学校。那年才。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才不到560，就走了电气专业。

0: 道这个学校现在的分儿多少，620多。
1: 哇、哦，
0: 嗯，
1: 就人们
0: 是
1: 认识到了，是吧？
0: 对，这就是事实。但现在呢，就是说电器虽然热，我也承认它的就业面也宽，但是现在性价比就是没有，确实不高。
1: 嗯，
0: 性价比不高，所以说我们可能就属于溢价，你要拿更多的分数来去买这个事儿，那它到底值不值得呢？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用说一定要追着它不放，因为你要是电器能学，你基本上电子信息类的啦，
1: 嗯，
0: 自动化的，
1: 嗯，
0: 甚至机械的，特别是跟机械跟智能结合的，像智能制造领域这些，你肯定都非常的胜任。所以说，你不如就可以稍微宽泛一些，给孩子一个争取更好的一个平台，而不是说紧盯着这样和大热的方向不放。但是不放也不是说，那你我就不绝对不报，也没有必要。
1: 嗯、
0: 哎，还是拿你那个分数来看性价比来分析。
1: 嗯，
0: 来看哪种报能更符合你的规划。
1: 嗯，好，那您看潘校长哈，最近一段时间您一定接待了很多人啊，向您咨询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高考之后，可能大家，最近一段时间茶余饭后讲的多的，可能是今年高考的难易程度啊，哪科的难易程度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关于填报志愿这块，这真是特别热，特别热。那您做一下归类吧，就是最近向您咨询的，向您问的最多的、最纠结的问题会是什么？
0: 高考后吧，反正怎么说，现在的家长基本上来了都是一句话。我也不希望孩子大富大贵，我就希望孩子找一个安稳的，能
1: 求稳了，
0: 求稳，就是这个声音我是听得比较多的啊，就是说求稳，家长这块是更多的是求稳，哎，但孩子呢，可能就是属于还是像你说开世界啦，哎，或者是说找一个想学的专业啦，想走出去，但是就家长求稳这块呢，我是觉得是这样啊，看看你家小孩。哎，如果孩子他本身他性格中就是，哎呀，我一日三餐，我稳定当的，我在父母身边，或者是我有个稳定工作，这就是他的价值观，没有对错，他喜欢就是对的，你也可以往这边侧重去偏好。但是如果这个小孩他本身呢，他确实
1: 不安现状。
0: 哎，对，他愿意走出去看看世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性。而孩子现在这个分数和平台，例如你580以上，他也具备了看自己的一个资本和条件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应该听听孩子的声音。哎，就是说在这块儿，因为往年我也确实也听到一个，就是家长硬摁着，其实我真的提醒家长，孩子现在小。但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他真的会埋怨你的，而且这种，我是觉得付出这个代价没有必要。
1: 18岁，就是你看哈，中考的时候，你看过两天不中考了吗？我觉得初中生他有一些，三观啊，已经趋于成熟了，真的，我们现在的孩子他也见了，他也经历了，他已经趋于成熟了。那对于高中三年之后的孩子们，其实他在这三年他考虑了很多事情。
0: 是，
1: 你不能说他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不会的，他一定会横向纵向做了很多的比较，了解了很多的内容，他才会有他现在的结论，就不可小觑。因为对于一个18岁的孩子来讲，他对他的人生已经开始有他的调调了，
0: 对，
1: 你不能完全
0: 有他的想法，
1: 对，
0: 是，所以说有些家长就是你横加干预，就是要用，因为你会发现家长说，哎呀，我也听这，到最后你他的结论其实就是让孩子掰过来，就按照他的道走。其实这样的家长，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孩子是个生命的个体嘛。我总觉得每个人父母带到，还把孩子带到世界上。让他这个世界上走一圈，是不是应该过得有意义一些？而你现在呢，跟孩子就在争话，他学习的目的不就是在给自己争一个话语权吗？当他有这个话语权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给他更多的一个选择可能性嘛，对吧？
1: 有的时候在想哈，18岁，我这两天看，就家长说我做一个懂事的家长，因为孩子把头发染成了粉色的，然后我做一个懂事的家长，就指甲都是很张扬、很炫的那种。然后我也在想， 如果有那一天我的小朋友他也18岁了，那我会不会允许他喝人生的第一瓶啤酒啊，然后允许他怎么样去一趟酒吧呀，然后怎么样，就也在思考这些问题。但潘校长，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不仅仅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我觉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要尽兴啊。
0: 啊，对，
1: 真的、
0: 嗯、
1: 真的要尽兴啊、嗯、如果说从小就憋屈，然后一直憋屈、嗯、从来没有说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没有做过决定，那对他今后的人生也是有很多缺憾在的、嗯、
0: 对呀、啊、对。而且呢，孩子当你现在开始你不让孩子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其实将来步入社会之后他依然就会是缺失，就是该他做决定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不会做决定了，
1: 明白，
0: 他也很难能够绽放，
1: 明白。嗯，那关于高考报考这块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其实我那时在直播的时候我也在讲，你看似是个报考的过程，其实很多事情都已经定了，因为你孩子学习成绩是特别重要的、嗯、你不能说报出个花了呀，那没有成绩什么用也没有用的，
0: 都在你这个分数上，
1: 没错，
0: 相对而言走得会自然更好、
1: 嗯、好，我们把这个报志愿的这个事儿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哈。那下面很想了解一下潘校长，您看您一直在扎根营口、
0: 嗯、
1: 然后服务大家的这个高考志愿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那从创业之初到现在、
0: 嗯、
1: 一路走来一定有很多的故事，聊聊您的创业初心吧，咱们下面这段。
0: 哦，其实你想想这个是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吧。 因为但是呢其实说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我一路的创业经历呢也是跟我女儿的成长有关系，因为当我女儿在没上学之前，我其实我就是从事的都是教育，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幼儿园幼教、哎、当我女儿上小学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做英语培训机构、哎、就是一路培养。当我真正确实是在一个机会点，在我女儿初三马上要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对女儿未来发展怎么发展一完全是空白的，这个领域我为了应该怎么陪他一起走啊，对吧、
1: 嗯、
0: 正好我在来那迷茫的时候是确实是有机会认识到北京引领总部的那个吴子敬老师，他是北师大的，哎，然后开始聊这个话题，哎，觉得报告，而且他觉得他理念打动到我了，因为最开始引领总部做这个事儿是先做大学规划，
1: 嗯，
0: 做大学规划发现很多孩子
1: 报错了，
0: 推不动、
1: 嗯、
0: 哎，推不动的根源就是从根上报志愿就报错了，
1: 明白，
0: 哎，所以说你想转专业你想考转的时候就很难转，因为它方向是两条线，哎、
1: 嗯、
0: 所以说那我们为什么不从根上来去解决这个事儿呢，哎，这就是我们从这报考行业的一个去起步的一个状态，萌芽状态，然后就开始这开始考虑啊，从大学的规划转到高中的学业规划，哎，然后这样的一个机缘，当我认识他之后，哎，我说这个事是有意义的呀，真的是觉得是有意义，而说实话也是我老公比较了解我，他就打动我，他说这个太适合你了，
1: 嗯
0: 啊，他说你就应该干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坚定的一下就扎进来了。然后真正做到这块的时候，你像包括我女儿15年报考的时候，哇，你就发挥
1: 所有的才华都用上了，
0: 嗯、哦，才华，而且就是说那个你作为高三家长，哎，你的心路历程，你的在报考过程中你的焦虑，其实我现在家长现在我是特别懂的，因为你经历过，哎，
1: 明白，
0: 而且就觉得这个时候，当你可以参与到一个孩子未来的成长，你能参与进来的时候，而且他甚至可以给他一很好的一些建议助力、
1: 嗯、
0: 让他走到他想去的一个方向上的时候，哎，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助人助己
1: 很有成就感、
0: 哎、对对对、
1: 嗯、
0: 真的有，确实有成就感，
1: 嗯
0: 愿意做。其实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做14年了，都以我现在这个年龄我可以不做，但是热爱，哎，
1: 有瘾吧，
0: 啊，对对对，热爱真的是，我是觉得就是觉得这个事儿，一个是让你自己可以跟社会没有脱节，一直在参与这个中、
1: 嗯、
0: 哎，第二个呢，你在每，因为你跟家长沟通跟孩子沟通其实它是双向的，你不仅仅是你给他帮助，包括家长可能在他的那个领域，他的那个专业领域行业领域，哎，也能给你很多的信息，哎，等在跟孩子的过程中，哎，孩子对你的信任，嗯、哦，因为你看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小孩跟他父他妈还是医院的，就跟孩子跟他妈也没有那么的交心，哎，我们俩交沟通几次之后，有一次他就趴在我肩膀上哭了，真的

0: 就特别的打动我，就觉得哎呀，我何德何能呀，还这么的信任你啊，他会把这样的一些心里话去说给你听，去跟你分享，哎，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是就是我越会有一些敬畏感，也希望就是说拿自己的一个专业度给到家长和孩子。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之中有关键的几步，当别人把一种重大的责任托付给你的时候，嗯，一方面是特别想全力以赴，再有一方面我觉得这里面又有一种神圣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哈。因为你看，如果说因为在做选择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最智慧的选择，对他的生命是助力的，而且是托举的，所以我真觉得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过程，就可能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就劲儿劲儿的，是吧？
0: 对，但是现在开始就一直说实话，六月份一直就很忙，因为前段时间高考后你要每天所有的孩子都要去见一面嘛，来梳理报考思路啊，了解孩子考试情况啊，把这个志愿做优化呀，哎，这些事儿就会都会很忙。但是就你说忙快乐着，特别是在报考那几天，但是那种忙说实话确实要烧心心血，因为你早晨一到半夜，就是你十二点，你脑袋是飞速旋转，一直转到12点。
1: 我不太知道你这个工作流程哈，其实就包括像你这些会员啊，你对他们已经跟了很长时间了。
0: 基本上都跟。
1: 其实，在正式报考之前，我相信模拟了也很多次了，是吧？
0: 对
1: 他们综合能力啊，包括他们几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啊，
0: 都
1: 是了然于胸。而且对于他报考的专业呀、啊、学校啊，也做了深度的研究。
0: 对。
1: 是吧？包括未来的发展，也是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深度的、更广泛、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工作的一个努力哈。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后还有翻盘的，或者说就是一下子大相径庭的这个过程吗？那是因为孩子考试的成绩，对吧？
0: 哎，对，就是一般情况下。像我们跟着这么长时间，更多的是拿技巧来达成我原来的思路和方向，哎，就拿技巧来达成，哎，这样的是多数，但也有分数跑偏了，
1: 对呀，
0: 特别的高或特别的低。像我有一年，就是说正常这个小孩就应该是一本线上几十分，给你考一个三本分数，所以说都翻盘
1: 了，
0: 发挥失常，你就得重新的去梳理家长，而且是孩子的情绪，他是崩溃的状态，
1: 明白？
0: 特别是家长，他不接受啊，说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他来的情绪是极度消沉的，所以说你可能还要安抚他，你还得帮他重新去梳理，就这个分数段，我们应该怎么来去报？应该找更好的适合的专业，性价比更好的一个学校，所以说可能就是在这块是像你说有翻盘的，有纠结的。
1: 您看潘校长，刚才我们也从报考志愿啊，然后说到了您的这个创业故事啊，然后也讲到了那个家长啊，还有这些考生们的这种情感沟通哦。我其实还是很想了解，就在这么14年的过程中，有没有那样的考生就让你真的是一直很牵挂很惦记，而且这个友谊一直持续着，会有很多动人的故事的，这样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
0: 享
1: 一下？
0: 哎，有，我分享。你看啊，我有一个孩子，这个小孩呢，当年找我成绩并不高。父母应该都是属于素质都还不错，但是呢，爸爸就想给孩子托举到最好。然后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我发现这个孩子对计算机特别感兴趣。计算机特别感兴趣，哎。那我们就怎样就是说借回孩子这个专业方向，就我们当年的报考有哪些机会点来帮孩子去转达成。我记得那年正好是沈阳工业大学的他的软件学院，当时不在主校区，而且是单列代码招生第一年，所以说那年我就觉得分数肯定会低，也确实是那年分数就很低，因为正常沈阳工业它属于老省一本学校，
1: 明白，
0: 它所有的专业都是一本分数线上，但那个专业呢，就是当年也就是公办二本彩线的一个分数，那个孩子成绩也不算太高，我记得应该就是460-470一个小孩，然后就被这个软件学院录取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平台就是给到他一个应该一本学校平台了，专业又是孩子想学的这个专业，所以说你会之后呢，这个孩子真的不负所望， 他，我跟他爸到现在，就他已经他家的所有周围的亲戚的朋友的都是我给报的，包括他的。

0: 表弟，后来辽师大，还有那个亲戚好多，我就说这个小孩啊，后来就毕业，因为他是软件学院，而且那个软件学院呢，他通过他就申了英国的研究生，然后就到英国念书了，念书了研究生两年了之后，他又申了，又来英国申的博士，所以说他又来英国念到了一个博士，今年呢就告诉我，又跟他父亲一直有
1: 联系的，
0: 有联系，然后呢现在申到博士了之后，那个导师把他留下来了，
1: 哇，
0: 所以说他在可以留在那个英国了，而且薪资都非常的可观，所以说真的我就发现，哎呀，这个真的是跟我的
1: 有关系啊，
0: 关系真的有关系，所以说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哎呀，我就觉得
1: 开心了，
0: 真的发自内心的开心。
1: 而且你通过您跟我讲这个故事哈，我有的时候也在想，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峰回路转的时候，就是我们讲一个最俗气的话，叫先胖不算胖啊，你后胖你才厉害，
0: 对，就你要笑到最后，
1: 对，边框边搂啊，
0: 对，
1: 洋洋洒洒啊，我们这个节目做了将近40分钟，其实对于潘校长14年的深耕而言，这是个不算长啊，可能只是能够回忆起几个瞬间，但是确确实实能够感觉到能够参与到一个人生最关键的时刻，真的是特别有意义，也特别让人自豪的一件事哈。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到，刚才呢我们分享了很多报考志愿的干货，然后这里面有真诚的分享，还有温暖的教育初心，那用专业、耐心、责任护航了一届又一届的槟城学子金榜题名哈。那希望今天咱们说的这些内容呢，能够帮助家长少走弯路，能够帮助考生呢精准填报圆梦想中的大学啊。好，那再一次感谢潘校长的精彩分享，也祝愿咱们营口高三的考生这一次呢都能够乘风破浪，不负韶华，取得最好的成绩。谢谢您啊。
0: 客气客气，
1: 好，再见
0: 啊，再见。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凡闪耀专栏，公交三路班组十米车厢建初心，槟城公交耀全国；
1: 市财政局双取消加信用监管，激活政府采购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公交三路班组以安全运营为底线，以暖心服务为底色，在十米车厢里用责任与温情筑牢城市公共交通的文明窗口。该班组于今年五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公交三路班组配备新型纯电动城市公交车17台，营运线路东起公
4: 区间延伸运行科飞路、西华街、四季路等较为冷僻的街路，年行驶里程67万公里，年运送乘客近230万人次。而且这个班组是我们省内为数不多的女子公交线路班组，女驾驶员占比78%。
3: 公交三路车每天早6点发车，晚8点20分收车，驾驶员们常年不休，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藏在心底，把对乘客的责任扛在肩上，在平凡岗位上诠释着敬业与担当。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王蓉蓉：
5: 我来公交行业已经16年了，早晨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起床，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孩子就快睡觉了。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家长接送孩子，我都有所牵挂自己的孩子，但是我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对这个行业负责。
3: 安全是公交运营的生命线，班组始终严格落实车辆三检制，文明驾驶、安全应急等专项培训参训率达100%，全线长期保持安全运营无事故、优质服务无投诉。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孙晶：
6: 发车前检查好零件有没有松动，轮胎有没有就是气压不足的情况。行车中我们确保每一位乘客的安全，行车之后检查有没有易燃易爆的物品，或者是有没有乘客遗落在座位上的东西。
3: 同时依托新型无障碍纯电动公交车，班组将亲情公交车、文明大家庭的服务理念落到实处，驾驶员主动关照老人、儿童等群体，用贴心等候、暖心帮助践行乘客至上的服务承诺。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刘玉成：
7: 我们现在开的是无障碍公交车，行驶到站点，我们遇到老人、小孩，我们会多等一段；遇到残疾人坐轮椅，我们会等到把那个轮椅推到车上安稳好了，乘客坐好，我们再安全起步。
3: 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一荣誉是对班组多年坚守的最好肯定。他们将继续以实干建初心，以服务暖民心，让先锋精神在公交一线持续发光。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

0: 司三路驾驶员刘玉成、王蓉蓉、孙晶。
1: 谢我们的一片热心，让每位乘客都感到温暖。
2: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3: 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会继续发扬劳模精神和劳动精神。
4: 多年来，市财政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政府采购领域精准发力，创新推行投标保证金全面取消、履约保证金原则上取消的双取消模式，同步叠加信用监管模式，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记者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办事大厅采访时看到，前台工作人员为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供应商代表讲解业务办理流程、注意事项、不见面开标以及关于取消政府采购保证金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内容。供应商代表边朝华：
6: 以往参与政府采购项目，仅投标保证金一项就要占用企业数十万元的流动资金，如今投标保证金全面取消，我们可以把更多资金集中投入到原材料采购和技术研发中，不仅助力了企业提出发展，也让我们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5: 长期以来，政府采购领域的保证金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道门槛，给中小微企业经营发展带来较大资金压力。为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我市出台关于取消政府采购保证金有关事宜的通知，除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原则上取消履约保证金的双取消改革，还叠加信用监管，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制度成本。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长张学峰：
7: 我们创新推行原则上取消的柔性监管模式，就是仅对近三年来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供应商，允许采购人结合项目实际特点酌情收取履约保证金，真正实现区别对待、精准监管，推动政府采购监管从资金约束向信用管理转变。
5: 市财政局以政府采购取消保证金为契机，持续健全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立供应商失信行为闭环管理机制，严厉查处虚假投标、恶意串通等各类失信违规行为，让守信受益、失信受限成为政府采购市场的普遍共识。政策实施后，参与我市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数量显著增加。截至2026年4月，全市2047个政府采购项目全面免收投标保证金，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8797.89万元。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我市政府采购领域满意度评分大幅提升，相关改革经验做法被省财政厅通报推广。从资金担保到诚信约束，从重收费管控到优服务赋能，市财政局精准聚焦企业痛点难点，靶向施策，统筹协同各方力量，保障改革政策落地见效。市财政局副局长赵玉才：
8: 下一步，营口市财政局将持续深化政府采购领域改革，不断完善信用监管体系，精简交易流程，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以信用管理代替资金质押，全力打造公平高效的政府采购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府采购服务，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本台记者报道，夏季蚊虫防控是关乎群众人居品质的关键民生关切。今年，我市将灭蚊防疫保障工程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清单，聚焦公园广场等市民高频休闲公共区域，通过科学化布点、标准化施治、常态化防控，精准压低蚊媒密度，切实回应群众夏夜休闲纳凉的民生期盼。6月16号，首批800盏太阳能紫外线灭蚊灯安装工作启动，预计7月初安装完毕，投入常态化使用。全面织密城市夏季蚊虫防控防护网，持续优化城市宜居环境。为确保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准惠民，市卫健委牵头统筹，多方协同联动，立足城区公共空间实际，开展实地摸排调研，

0: 时无辐射无异味，不会对市民身体健康、绿植生长、周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适配公共休闲场景使用。一盏灭蚊灯驱蚊面积约100平方米。专家提醒市民，灭蚊灯使用过程中严禁眼睛长时间注视紫外光源，避免紫外光源近距离直接照射皮肤，请不要用水直接洒向灭蚊灯，避免发生电击危险。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进一步活跃汽车消费市场，6月12号至7月31号，我市开展五彩消费季暨迎夏换新惠购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个人消费者在活动期间购买符合条件的二手车，可申领消费券补贴，单车最高可获1500元。本次活动资料上传截至8月15号，补贴资金总额266万元，先到先得。根据二手车发票金额含税，2万元以上不含2万元至5万元含，补贴500元券包；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补贴1000元券包；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元，补贴1500元券包。消费者通过支付宝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上传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身份证、交易合同、机动车登记证书等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领取消费券。核准的消费券可在全市百货、超市、餐饮、酒店等指定商户核销使用，有效期至8月31号。活动期间每人限申领一辆汽车补贴，消费券不可拆分、转让或提现，详情可关注市商务局公告。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柳树镇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筑牢民生安全底线。
1: 连日来，老边区柳树镇聚焦液化气安全突出问题，在全镇开展液化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以餐饮、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性用气场所以及农村居民住宅为重点，坚持不留死角、不漏一户、全域覆盖的工作原则，拉网式排查液化气安全风险。在经营性用气场所，工作人员逐一核查液化气钢瓶年检时效、软管铺设使用、灶具周边杂物堆放等关键环节，对现场发现的一般隐患督促负责人厉行厉改，对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点位当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确保隐患闭环处置。在农村地区，工作人员深入各村，逐户排查村民家中液化气管道、灶具、报警器及自闭阀的安装与使用状况，对老旧房屋液化气设施松动、厨卫区域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问题进行现场整治。同时，工作人员还向村民讲解液化气检漏方法、泄漏应急处置流程等知识，提升群众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检查组还同步对辖区企业的消防设施配置、用电线路布设、员工安全培训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老边区柳树镇安环所负责人孙福林：
2: 下一步，我们柳树镇将持续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建立隐患动态台账，实行整改消耗管理，同时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与安全宣传工作，全力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辖区安全生产底线。
1: 截至目前，柳树镇已累计检查各类经营门店74家，排查农村居民住宅3218户。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中心血站举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
0: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市中心血站在全市4座爱心献血屋同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活动现场，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与无偿献血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政策，发放无偿献血宣传册，普及血液健康知识，引导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当日活动累计接待无偿献血者150余人次，成功献血96人，采集全血30800毫升，血小板16个治疗量。市民严志才：
3: 通过手机朋友圈知道了今天是献血日，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是来献血，献血了有800毫升吧，

0: 啊，没什么感觉，身体一切正常。
1: 你觉得献血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0: 我感觉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用血的人，完了为他们带来生的希望。
2: 多年来，市中心血站始终坚守公益属性，严守血液质量安全底线，不断优化献血服务模式，鼓励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营口市中心血站站长梁潇：
3: 目前我市临床用血工作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为提高市民的献血积极性，市中心血站呢完成了营口地区四座献血屋的升级改造，为献血者打造了更舒适、便捷、温馨的献血空间，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多维度的普及无偿献血的知识，营造了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良好社会氛围。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7: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8: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

0: 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3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两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 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地清醒过来，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的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 21%。 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 25%， 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 11% 和 19%。 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

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 0.4 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 0.4 到 0.8 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补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 0.4 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唾液行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十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百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 1172.2 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百克猪肝含有 425.1 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 181.4 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 125.4 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 120.9 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 25% 到 35% 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还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 107.5 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到20克，碳水化

合物10克，叶酸 102.6 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 90.9 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往事这一杯，请命运这一杯。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6: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7: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6: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8: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

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空间，我是小韩，我在热情的营口向你问声好。
2: 我在喧哗，染红了窗纱。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足够》。薛之谦与音乐人董嘉宏的音乐碰撞，声声入耳，字字入心，紧凑的节奏拉扯着记忆的神经，让人突然在某句歌曲当中就红了眼眶。
2: 不去向下子搬家，
1: 水泥森林里的爱情的微光太容易被摩天大厦遮挡，习惯了仰视着玻璃幕墙，却弄丢了拥抱爱人的力量。如此写实的作品却未落俗套，空间感和时间感一应俱全，想必每个在城市里疲惫奔波的男女都会在定格其中的某一秒驻足深陷。此刻的通讯录里还有他吗？此刻的城市里还有他吗？他会比从前幸福吧。这好像是一句再也问不出口的话，

0: 足够这首歌，整首歌的感觉好像结构都是极其严谨的状态，情绪呢层层递进，张弛有度，薛之谦的演绎洒脱与坚决并存，诠释了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和较量。薛之谦在诠释歌曲的时候好像常常带有那种哲思的意味，而且大多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感，但这一首歌太过直接，太过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了每个音符掉落心间，本以为已被时间缝合的伤口此刻又被拉扯开，动心动情动念一定要用不动产来衡量吗？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吧，但要记得买来的不一定长久，租来的不一定廉价。
1: 攒几年筹码才能留。
0: 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的《梅雨季节》。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林家谦的一首歌。那对于林家谦呢，我们好像没有那么的熟悉。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林家谦的《神奇的糊涂魔药》。歌名听起来很像童话故事里才有的那种东西，好像一喝下去就烦恼都变得模糊，最后没有了，执着也变得轻盈，该放下的都能放下了。其实我们中午做的不就是这样一件小事吗？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让耳朵喝下这副糊涂魔药，暂时忘记早上的不愉快。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听看来自林家谦的这首《神奇的糊涂魔药》。

来自林家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神奇的糊涂魔药》。林家谦说，我和每一个人都一样，不时就会想起那些让人皱眉的事情，一些过往啊，一些未来，甚至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么如何是不好？一刻一计算就很复杂，很烦扰，却又不一定有出路。渐渐的慢慢发现，所谓糊涂其实是一种神奇的魔药，一种能令烦恼退散，拉近幸福的魔药。不想听的道理，没兴趣管的是非，可以就此算了，随心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希望大家能够在未来随心所欲，随心漫游，糊涂的闯，这就是我写这首歌的初衷。

0: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傅如乔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快乐哪有那么简单》。傅如乔呢，出生于中国台湾，代表作有我们之前经常听到的那首《微微》，我也很喜欢，还有另外一首是《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嘿，
1: 静下心来，听我说一说它的存在，总是忽冷忽热。
0: 那这首快乐哪有那么简单呢，是王新宇写给傅如乔的，他说给乔乔写了一首很傅如乔的歌曲，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谁不想被朝思暮想喜欢。
0: 傅如乔也说，我姐最近跟我分享了很多让生活变得更好的知识，比如原子习惯，比如好好睡觉，虽然我还没有办法完全落实，但我庆幸知道是有方法的，所以我们都可以找到给自己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和意义的办法，就是希望大家一定不要被击垮。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傅如乔的这首《快乐哪有这么简单》。

刚这首歌是来自付乔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快乐哪有那么简单》。网友装了什么喜怒哀乐我不懂，连说太好听了，唱出了张飞和李逵手拉手在沙漠当中骑着自行车的感觉，而且车轱辘还是方的。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那接下来在中午的午休时光，我们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李天泽和王傲珂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雨》，也是舞台2023第八期当中的一首歌。舞台2023呢是互联网平台出品的一档综艺节目，综艺的节目定位为新舞台的试炼场。那节目组呢邀请了26组舞台的歌手，属于不同年龄不同实力阶段，拥有不同的舞台经历的年轻人，面对6次舞台机会和不同的生存模式，谁能最后通关走到最后呢？那大家也可以感兴趣的话回去搜一下。不过小雨这首歌我真的很喜欢，所以说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自李天泽和王傲珂的《小雨》。
2: 别人骂我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很正常。我很怕别人讨厌我，所以我总是先主动讨厌自己，好像这样我就不那么害怕了。然后我就变成了这个世界上最讨厌自己的那个人。我真的不想这样，自己也好累。

之前我们听到过扎扎苏的这张专辑叫做《就是怦然心动》当中的很多歌了，像我所有的夜、所有的梦里，还有天空作美，还有山海经等等等等。那这首《奇遇记》呢，它描写的其实是对牛郎织女神话的重写。扎扎苏说，制作的灵感是来源于70年代灵魂乐与80年代 City Pop 还有爵士复古的律动，键盘管乐与人声相隔呼应，再加上长笛华丽悠扬的音色，完成了织女的视角体验。那最后呢，程金元也决定用更偏原声的方式来表达满意仙女告白的歌词。其实吧，扎扎苏的专辑可以说是非常有个人特色的。那之后呢，我们也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像流年呀，还有客从何处来相爱等等，都是五月很喜欢的歌。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雪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羽毛房间。

来自李雪艳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羽毛房间》。李雪艳呢是来自长沙的独立唱作人，也多次入选这个图鉴独立音乐新生榜，凭借歌曲《去白昼》里火，入围了 QQ 音乐的季度巅峰榜。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是热门的综艺《明星大侦探》《密室大逃脱》还有《开始推理吧》里面的恐怖童谣的演唱者就是他。

0: 些风浪眷恋怀抱。
1: 来自张顺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吻你吻上太空。那今天是周四，明天就是周五了。我又跟大家讲，周四的晚上其实是一周心里最微妙的时刻了。周五还没有真正到，但大家已经能感觉到它的味道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拆开了一包薯片，还没有吃，但香气已经钻到鼻子里了。

不过呢，其实明天是有一点特别的，因为明天不只是周五，更是端午节假期的开始。没错，在今年的端午节，从明天正式开始三天假期了，就这么悄悄的，在大家还在埋头干活的时候走到你面前了。所以今天中午这期节目其实是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那不管明天是回家吃粽子，还是出门短途旅行，还是打算在家里好好舒舒服服的躺三天，今天中午都先让五月用音乐给大家热热场吧。

网友银河系42号搭车客的人说，林嘉欣唱的这首歌的歌词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好像是这个挨人社恐被这被当众大跳热舞的感觉。不过真的觉得很可爱。期待你来电，天灵灵地灵灵，愿望马上实现，听到你一声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大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不单行》。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听到过很多刘大拿的歌了，对大拿呢还是有一定了解了的。那这首《爱不单行》呢，描写的是那种热烈的晚风点亮着黄昏的灯，手牵手的两个人共同走向远方的这样一种浪漫的场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虽然是中午，但也可以浅浅的先浪漫一下。

0: 来自刘大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不单行。网友一鱼鱼留言说，可爱的本质其实就是付出，是占有欲，敏感和不清楚。他的附属就是粘人，会吃醋，会多余，也会莫名其妙。所以说如果这些都被嫌弃的话，那还要怎么爱人呢？
1: 遥远的海边，明天不知道会不会见面，在这之前我要先做好准备。
0: 还有网友近朱者赤留言说，何炅老师说过，其实真的没关系的，大家都会爱错人，会莫名其妙掉眼泪，走在路上会忽然的崩溃，但不妨碍我们去看看晚霞，吹吹海风，都会过去的。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0: 大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2: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今天的时间过得真的还挺快的，一转眼已经进入到了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卡辛的一首歌，名字叫做《1%宇宙》。

百分之一宇宙这首歌吧，其实它有一种很奇妙的空间感，一会儿我们仔细听一下会发现，这首歌呢好像不是在室内的那种感觉，更像是站在一片特别开阔的地方，抬头是星星，脚下是草地，风是凉的，但心里是暖的。凯先的这一首百分之一宇宙呢，你歌名听起来好像很大，但唱的呢却非常的细腻。我越觉得它讲的不是那种遥远的摸不到的宇宙，而是你自己心里那个小小的谁都不知道的世界，它可能只是一个房间那么大，也可能装得下整个银河系。平时不用理会它，只在听歌的时候悄悄地躲进去待一会儿，就像现在这样，百分之一的宇宙不需要很大，够你躲进去喘口气就好。

杀死一只知更鸟，大家听起来应该很熟悉吧，这是一本书。网友巴比留言说很喜欢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你永远不可能真正的了解一个人，除非你穿上他的鞋子去走他走过的路，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你走过他的路时，你连路过都会觉得很难过。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吧。那这本书呢，是作家哈伯里的一部长篇的小说，首次出版于1960年。那这部小说呢，以非常深刻的社会评论和丰富的人物塑造，成为了当时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梅港镇，讲述了律师芬奇和他孩子们的生活。在芬奇的妻子去世之后呢，他独自抚养儿女，并在一次法庭的案件当中被控告人汤姆·鲁滨逊辩护，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和事件，和这个特殊的事件吧。那小说呢，也通过这一背景探讨了像偏见呀、不公和正义的主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也获得了利普策奖的认可。那除了歌曲之外呢，小说还改编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13，我们的节目又快要接近尾声了。每天中午的这个时间都很舍不得大家。今天呢是节前最后一天上班啊，上课呀。其实五月很想知道大家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开始魂不守舍，开始准备放假了，还是在努力硬撑着呢？那刚刚呢也有人留言跟我说，说心其实已经放假了，人还坐在工位上。还有人说下班和下课的铃声一响，我一定第一个冲出大门。其实五月很想问一句，明天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大家都打算做些什么？是睡到自然醒，还是约朋友吃顿好吃的，还是已经开始收拾行囊准备明天出发了？不论结果是怎么样的，不论我们假期怎么过，今天中午的最后一班岗，五月陪大家一起

假期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往往是最难熬的了，时间好像被拉长了一样，盯着钟表它就是不往五点钟走，所以五月建议大家别看了，跟五月一起听歌吧，听着听着时间很快就溜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 Lucy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漂流木》，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扎苏，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乐队的雨后的哲学家。今天没有下雨，那其实上个周的周末的时候看天气预报说这个周一整个周都在下雨，不过今天是晴天，非常的让人觉得有幸福感。
1: 决定重新，
0: 那除此之外呢，五月还是想跟大家聊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年年都问但年年都有新答案，今年你家的粽子是甜的还是咸的呀？昨天五月去学校里面采访，然后看到学校里老师也在带小朋友们一起包粽子。今年的粽子呢，可以说不光是馅料有五花八门的感觉，甚至于样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了。昨天的粽子是蝴蝶结样式的，很适合小朋友。

回到刚刚的粽子上的问题吧，那大家是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呀？五月先表态呢，我其实是喜欢咸甜通吃的，白糖蘸甜的粽子，或者是蘸白米，或者是蘸小米都很喜欢。那肉粽呢，是五花肉的那种，我觉得也很棒。但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其实我选咸的，因为糯米配五花肉实在是太犯规了。

之前刚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问过午夜，说一个人做电台说话会不会觉得尴尬呀？其实呢，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的，但后来慢慢发现，只要我觉得对面有人在听，哪怕只有一个人，那就不算是自言自语，对吧？所以今天中午，不管大家是走在路上，或者是坐在工位上，还是已经瘫在沙发上了，五月都当你是坐在我对面。最后呢，在节目当中还是想跟大家说一声端午节快乐，因为明天大家可能在吃粽子，或者是在堵车呀，在睡懒觉，不一定记得打开电台，那没关系。今天至少五月先把祝福送到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吃两个粽子，少想一点烦心事。谁上来呀，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要接近尾声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凡闪耀专栏，公交三路班组十米车厢建初心，槟城公交耀全国；
1: 市财政局双取消加信用监管，激活政府采购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公交三路班组以安全运营为底线，以暖心服务为底色，在十米车厢里用责任与温情筑牢城市公共交通的文明窗口。该班组于今年五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公交三路班组配备新型纯电动城市公交车17台，营运线路东起公汽分公司，西至营口技师学院，横跨渤海大街，串联学校、商圈、农贸市场等节点，是我市横向覆盖最广、站点密度最高的骨干公交线路。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车队党支部书记李向龙：
4: 公交三路线全线共有大小站点46个，往返行驶里程近20公里，区间延伸运行科菲路西。

0: 马街、四季路等较为冷僻的街路，年行驶里程67万公里，年运送乘客近230万人次，而且这个班组是我们省内为数不多的女子公交线路班组，女驾驶员占比78%。
1: 公交三路车每天早6点发车，晚8:20收车，驾驶员们常年不休，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藏在心底，把对乘客的责任扛在肩上，在平凡岗位上诠释着敬业与担当。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王蓉蓉：
2: 我来公交行业已经16年了，早晨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起床，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孩子就快睡觉了。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家长接送孩子，我都有所牵挂自己的孩子，但是我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对这个行业负责。
1: 安全是公交运营的生命线，班组始终严格落实车辆三检制，文明驾驶、安全应急等专项培训参训率达100%，全线长期保持安全运营无事故、优质服务无投诉。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孙晶：
3: 发车前检查好零件有没有松动，轮胎有没有就是气压不足的情况。行车中我们确保每一位乘客的安全，行车之后检查有没有易燃易爆的物品，或者是有没有乘客遗落在座位上的东西。
1: 同时，依托新型无障碍纯电动公交车，班组将亲情公交车、文明大家庭的服务理念落到实处，驾驶员主动关照老人、儿童等群体，用贴心等候、暖心帮助践行乘客至上的服务承诺。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刘玉成：
4: 我们现在开的是无障碍公交车，行驶到站点，我们遇到老人小孩我们会多等一对，遇到残疾人坐轮椅我们会等到把那个轮椅推到车上安稳好了，乘客坐好我们再安全起步。
1: 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一荣誉是对班组多年坚守的最好肯定，他们将继续以实干见初心，以服务暖民心，让先锋精神在公交一线持续发光。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刘玉成、王蓉蓉、孙晶：
4: 尽我们的一片热心，让每位乘客都感到温暖，
2: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3: 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会继续发扬劳模精神和劳动精神。
5: 多年来，市财政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政府采购领域精准发力，创新推行投标保证金全面取消、履约保证金原则上取消的双取消模式，同步叠加信用监管模式，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记者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办事大厅采访时看到，前台工作人员为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供应商代表讲解业务办理流程、注意事项、不见面开标以及关于取消政府采购保证金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内容。供应商代表边朝华：
7: 以往参与政府采购项目，仅投标保证金一项就要占用企业数十万元的流动资金，如今投标保证金全面取消，我们可以把更多资金集中投入到原材料采购和技术研发中，不仅助力了企业提速发展，也让我们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6: 长期以来，政府采购领域的保证金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道门槛，给中小微企业经营发展带来较大资金压力。为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我市出台关于取消政府采购保证金有关事宜的通知，除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原则上取消履约保证金的双取消改革，还叠加信用监管，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制度成本。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长张学峰：
8: 我们创新推行原则上取消的柔性监管模式，就是仅对近3年来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供应商，允许采购人结合项目实际特点酌情收取履约保证金，真正实现区别对待、精准监管。 推动政府采购监管从资金约束向信用管理转变。
6: 市财政局以政府采购取消保证金为契机，持续健全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立供应商失信行为闭环管理机制，严厉查处虚假投标、恶意串通等各类失信违规行为，让守信受益、失信受限成为政府采购市场的普遍共识。政策实施后，参与我市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数量显著增加。截至2026年4月，全市2047个政府采购项目全面免收投标保证金，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8797.89万元。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我市政府采购领域满意度评分大幅提升，相关改革经验做法被省财政厅通报推广。从资金担保到诚信约束，从重收费管控到优服务赋能，市财政局精准聚焦企业痛点难点，靶向施策，统筹协同各方力量，保障改革政策落地见效。市财政局副局长赵玉才：
7: 下一步，营口市财政局将持续深化政府采购领域改革，不断完善信用监管体系，精简交易流程，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以信用管理代替资金质押，全力打造公平高效的政府采购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府采购服务，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本台记者报道，夏季蚊虫防控是关乎群众人居品质的关键民生关切。今年，我市将灭蚊防疫保障工程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清单，聚焦公园广场等市民高频休闲公共区域，通过科学化布点、标准化施治、常态化防控，精准压低蚊媒密度，切实回应群众夏夜休闲纳凉的民生期盼。6月16号，首批800盏太阳能紫外线灭蚊灯安装工作启动，预计7月初安装完毕，投入常态化使用，全面织密城市夏季蚊虫防控防护网，持续优化城市宜居环境。为确保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准惠民，市卫健委牵头统筹，多方协同联动，立足城区公共空间实际，开展实地摸排调研，严格遵循科学布局、合理布设、全域覆盖的原则，结合各公园广场场地规模、绿植分布、水系位置、人员流量以及本地蚊虫滋生规律，靶向敲定安装点位，杜绝盲目安装、重复布设，实现蚊虫防控重点区域精准覆盖、不留盲区，让惠民举措更贴合实际。市疾控中心选用安全环保、高效节能、低噪无害的专业户外灭蚊设备，适配户外露天环境，灭蚊效果稳定，同时无辐射、无异味，不会对市民身体健康、绿植生长、周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适配公共休闲场景使用。一盏灭蚊灯驱蚊面积约100平方米。专家提醒市民，灭蚊灯使用过程中严禁眼睛长时间注视紫外光源，避免紫外光源近距离直接照射皮肤，请不要用水直接洒向灭蚊灯，避免发生电击危险。
5: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进一步活跃汽车消费市场，6月12号至7月31号，我市开展五彩消费季，即迎夏换新、惠购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个人消费者在活动期间购买符合条件的二手车，可申领消费券补贴，单车最高可获1500元。本次活动资料上传截至8月15号，补贴资金总额266万元，先到先得。根据二手车发票金额含税，2万元以上不含2万元至5万元含，补贴500元券包；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补贴1000元券包；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元，补贴1500元券包。消费者通过支付宝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上传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身份证、交易合同、机动车登记证书等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领取消费券。核准的消费券可在全市百货、超市、餐饮、酒店等指定商户核销使用，有效期至8月31号。活动期间每人限申领一辆汽车补贴，消费券不可拆分、转让或提现，详情可关注市商务局公告。
6: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柳树镇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筑牢民生安全底线。
5: 连日来，老边区柳树镇聚焦液化气安全突出问题，在全镇开展液化气

0: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以餐饮、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性用气场所以及农村居民住宅为重点，坚持不留死角、不漏一户、全域覆盖的工作原则，拉网式排查液化气安全风险。在经营性用气场所，工作人员逐一核查液化气钢瓶年检时效、软管铺设使用、灶具周边杂物堆放等关键环节，对现场发现的一般隐患督促负责人厉行厉改，对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点位当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确保隐患闭环处置。在农村地区，工作人员深入各村，逐户排查村民家中液化气管道、灶具、报警器及自闭阀的安装与使用状况，对老旧房屋液化气设施松动、除味区域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问题进行现场整治。同时，工作人员还向村民讲解液化气检漏方法、泄漏应急处置流程等知识，提升群众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检查组还同步对辖区企业的消防设施配置、用电线路布设、员工安全培训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老边区柳树镇安环所负责人孙福林：
1: 下一步，我们柳树镇将持续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建立隐患动态台账，实行整改消耗管理，同时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与安全宣传工作，全力防范燃气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辖区安全生产底线。
0: 截至目前，柳树镇已累计检查各类经营门店74家，排查农村居民住宅3218户。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中心血站举办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
2: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市中心血站在全市4座爱心献血屋同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活动现场，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与无偿献血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政策，发放无偿献血宣传册，普及血液健康知识，引导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当日，活动累计接待无偿献血者150余人次，成功献血96人，采集全血30800毫升，血小板16个治疗量。市民严志才：
3: 通过手机朋友圈知道了今天是献血日，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是来献血，献血了有800毫升吧。
4: 现在什么感觉？
3: 没什么感觉，身体一切正常。
4: 你觉得献血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3: 我感觉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用血的人，完了为他们带来生的希望。
2: 多年来，市中心血站始终坚守公益属性，严守血液质量安全底线，不断优化献血服务模式，鼓励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营口市中心血站站长梁潇：
5: 目前我市临床用血工作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为提高市民的献血积极性，市中心血站呢完成了营口地区4座献血屋的升级改造，为献血者打造了更舒适、便捷、温馨的献血空间，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多维度的普及无偿献血的知识，营造了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从政策到行动，让养老有依有靠，
1: 老有所依，心有所安，共筑晚年幸福港湾。
2: 老有所依。

0: 说说身边暖心事儿，关注老年生活，共享幸福晚年。欢迎收听本期的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说，最好的幸福到底是啥呢？其实就是家门口舒心又便利的生活，也是下楼就能够享受贴心服务，也是出门不用担心啊台阶的磕碰啊，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安和老有所乐。现在呢，咱们城市越来越多的社区都在用心的去做适老化改造啊，从小到一把座椅啊、防滑的扶手，大到老年食堂、日间的照料中心啊、休闲活动广场，一点一滴的一个小改变，实实在在的温暖着每一位的老年居民。那今天呢，在咱们这一期节目里面，就带领大家走进咱们本地的一个社区，这个社区获得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咱们一起看看这个社区到底做了哪些贴心的改造，让辖区上千位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安享舒适的晚年。听一听社区的一线工作人员的用心付出，也面对面听听咱们社区老年居民最真实的心里话。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请到了营口市西市区德胜街道红运社区党委书记郑金令、社区居民戴秀玲，还有社区工作人员杨晓彤，欢迎大家。首先哈，想请问一下，你好，郑书记。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首先和大家讲解一下哈，咱们社区适老化改造的一个情况，也聊聊咱们社区守护老年居民幸福晚年的一个初心还有规划吧。
1: 嗯，好。我现在跟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红运社区的基本情况。
2: 好，
1: 咱们红运社区呢是隶属于西市区德胜街道，辖区面积呢是0.35平方公里，管辖3个小区，有居民呢是9000多人，其中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就约占1/3以上，80岁以上的老人呢也有360多位。所以说我们社区呀、在服务老年人这块也是一个工作重点。现在在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社会背景下呢，如何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精神福祉呢，成为了社区治理的重要课题。我们红运社区呢，作为营口市内最大的棚户改造社区，全国首批、营口首家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呢，近年来是通过扎实的硬件适老化改造和细腻的精神文化关怀，成功的探索出一条呢由基础性养老到品质养老跨越的这样一个路径，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0: 嗯，刚才书记说了一个事儿哈，说这个我们在硬件改造方面是有一个大大的提升的，那咱就先从硬件上来说起吧。
1: 好。
0: 嗯，
1: 硬件方面呢，就是我们以硬件的升级呢来打通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红运社区的适老化改造呢，并非是简单的这个设施维修和修补，而是基于老年人的实际生活的需求，一个系统化的优化。针对高龄和独居以及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的吃饭难的问题呢，咱们红运社区是建立了示范性的助老食堂，

0: 老年人食堂是严格遵循设施标准，对用餐呢用餐地进行了全面的适老化的一个改造，设备是符合了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要求。食堂及膳食加工呢和集中用餐及外卖及外送啊功能为于一体，每日可接待数十位老年人同时用餐，并能为周边的老年人呢提供送餐上门的服务。此外呢，社区还依托国家试点改造的资金呢，对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也进行了全面的一个升级，完善了相关的配套设施，设有日间照料室、康复理疗室、健身室、棋牌室、图书阅览室、老年人课堂、老年人会客厅、乒乓球室、台球室、舞蹈室、声乐室、多功能活动室等等，近15间这样的一个功能馆室，来满足老年人的一个不同需求。社区呢还根据老年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啊，在居民小区里还安装了休闲座椅、健身器材、乒乓球台案等设施，方便老年人休息和活动。这些硬件设施的完善呢，为老年人构建了一个安全、便捷、舒适的生活环境，也打通了居家养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确实是哈。说完了这个硬件，大家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暖啊。都考虑到了，从吃到住哈。那对于这个服务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哈，和大家来唠唠，我们都做了哪些？
0: 那。服务方面呢，咱们鸿运社区是以志愿服务建立了15分钟的一个便民服务圈。咱们鸿运社区呢，就是利用家门口的资源，为百姓提供家门口的服务。
1: 这个15分钟便民服务圈是啥意思呢？跟大家讲一讲。
0: 就是咱们社区广泛的挖掘和调动，社区的老党员和这个有技能、有手艺的这样的志愿者，形成志愿者服务队伍。咱们社区有这个雷锋号志愿维修队，还有红叶亲情助老服务队，还有一个是戴秀玲家庭康复服务点，还有一个侯振铎家庭便民服务点。就是充分发挥咱们这些老党员和志愿者的一个特长。为身边的老年人提供一个自愿方便的一个服务。
1: 那我们这个所谓的十五分钟是啥意思呢？
0: 就是这些老党员呢和志愿者呢，都是咱们本小区的居民，就在这些老年人的身边，或许是邻居，或者是前楼的就是15分钟，只要你一个电话，你有需要，他就能到达你的身边，帮助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 这个听完书记讲完之后一下子就理解了。比如说哈，我们家有点什么事儿我跟这个咱们社区说一下，咱们社区就就近原则立马就给咱们解决了。
0: 对，因为咱们社区每个楼都有设有楼长，还有支部支部在这里有支部书记、支部委员，还有一些网格员等等，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联系咱的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的这个队长也都在居民小区里居住。相互都是邻居，
1: 就非常的方便。
0: 你比如说，哎呀，我家的就是这个水管漏水了，马上又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专业人员来上门给我维修，
1: 咋办呢？
0: 对，咋办呢？我就马上联系咱们这个志愿服务队维修队的队员上门帮助我修理一下，
1: 都是咱们自己社区的人员。
0: 对，所以说我们就说利用家门口的资源，为这些老年人呢，还有咱们居民呢，提供一些家门口的服务。
1: 就不断的满足我们辖区内老年人的一个服务需求。
0: 对，咱们还有这个红叶亲情助老服务队，专门是咱们一些鸿运社区的一些退休的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老党员和志愿者组成的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是由低龄的这个老年人来去照顾这些高龄的老年人，有一些残疾，就是孤寡行动不便的没有家人，可能是家人在远方的等等，提供一些上门的一些服务，比如说代买代办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平时的一些唠唠家常、唠唠嗑观测一下日常的这种生活呀，有没有需要等等。就是这么样一个邻里守望、邻里这样的一个互助的行动呢，让这些老年人的生活确实得到了一些 有人帮助，也有人管，他们也感觉到非常舒心。
1: 嗯，就一下有了一个大大的提升。
0: 嗯，对对，可能是这个志愿者，可能是咱们这个队员，就在这个老人的楼下，有可能就在这个。

0: 是有一个山屋老人的啊，在这个小区里居住，他平时是由他弟弟照顾，但是弟弟也不是是不在这个小区，不在这个楼。有一次咱们这个楼里边有这个楼长啊敲门的时候，就说跟我反映，跟咱们这个支部也反映，说的已经是两天没敲开门了啊，说的这个情况就有点不对。后来支部也反映到咱们社区，咱社区及时就是上门敲门，然后也没有开。后来又联系到辗转联系到他的这个亲人弟弟，因为他没有父母也没有子女啊、然后弟弟来给开门以后呢，老年人这两天可能是跟他弟弟闹点小矛盾吧，可能是弟弟希望他生活更能安全一些，他自主的老吃一些这个自己认为挺好的一些草药啊补品等等。
1: 哦、明白了。
0: 然后这两天弟弟也有可能就是觉得这哥哥也不太就是按听自己的话吧，就这大概这个意思、就是这两天可能也没过来。但是他这个可能是由于自己吃的这个草药的问题，还有一个生活可能这两天确实是没得到照顾，就是非常虚弱。当时要是再发现晚了的话，有可能
1: 就会有危险了、
0: 有危险了。所以说我们当时发现就及时把他送到了医院。这个就是咱邻里守望，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十五分钟，这个起到了
1: 一个很大的作用，
0: 很大的作用。
1: 而且他这个时间发现的很快，就只有两天的时间，而且这两天都是在敲门，都是在询问情况的。
0: 还其实哈，我说这两天是头一天，一天他没敲开，屋里有声音。有声音，这个老人可能是没愿意给他开门。第二天还没早上没敲开，他就到社区去了。其实满打满算咱们算天数是两天，其实就是一天多的时间。头一天他听见屋里还有声音，觉得是没问题，可能是不愿意给他开门。第二天早上还不开，他觉得还是得去看看啊、还得是得亲眼看到才行。所以说咱们社区在工作当中呢，因为社区工作人员也是有限的，900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大社区，说得还得是需要更多的这个帮手。有更多的这个志愿者呀，更多的党员来带动一些群众加入到我们这个工作当中来，才能把这个小区更加护理，就是更加维护，更加守护咱们的家园吧。
1: 对，因为我们
0: 更多的老年人有一个
1: 家的感觉，
0: 对，家的感觉，有人在关心我，有人在这个
1: 对我付出、
0: 这个、对我付出，
1: 那么我也会把我的能力释放出来。
0: 对，一开始他是不愿意去医院的，他觉得他自己在家
1: 挺好的
0: 啊，就挺好
1: 啊。
0: 后来我们看他精神状态确实很不好，当时也是脸色也非常不好看。咱们的这个楼长就回到家里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当时我们这个工作人员杨晓彤也是在现场的。当时确实看到他那个样子，又心疼又觉得
1: 有点生气啊，生气。
0: 不听就随便吃这个，也没有经过医生开方啊或怎样的，自己配一些草药啊来煮着吃，这种确实是很危险，
1: 很危险的。这个草药到底有没有毒啊？
0: 对对对，
1: 咱也不知道哈。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心疼，还有一些这个生气在里面。生气原因就是很着急，希望您的身体赶紧快点好了哈，不用这种状态来面对这个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面对您的生活哈，大家都挺着急的。
0: 对对
1: 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他其实在这个大家庭里面都是有爱的，我们把爱释放出去，然后我们的居民其实也会感受到工作人员付出的爱。
0: 对对，
1: 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能力也放在我们整个的社区、整个的家庭里面。刚才书记哈提到了一个事儿哈，就是说这个对于精神方面，确实是有很多老人他是怎么说呢，就自己在家啊，自己在家他也没有意思啊，确实哈。退休了之后也得有一些业余的生活，有一些精神的需求，所以说对于这块咱们是不是也得着重的去做一些工作呢？
0: 咱们鸿运社区呢，就是不管是在社区还是周边呢，我们都有一些文艺的爱好者，还有一些群众愿意参与进来。比如说咱社区有鸿运社区的这个文化艺术团啊，然后这里有舞蹈队，有这个合唱队，还有京剧社，还有这个民乐团等等多种的这个文化体育队伍啊，居民都有参与进来，不只是咱们社区自己社区的居民，还有周边的啊，还有室内的，挺多其他的愿意参与进来都可以来。每天咱们楼上的这个综合文化活动室、舞蹈室、声乐室里边每天都是满满当当的，各种队伍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开展各种的活动。 平时舞蹈队。

0: 那就是一些排练啊，自己喜欢的一些舞蹈，他们有队长，还有这个团长等等，开展一些活动。等到节日呢，一些节日活动，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中秋节啦，端午节等等这样的一些节日，他们咱也社区也会组织一些联欢会呀，一些活动等等，他们也参与进来。
1: 他们会特别特别的开心，觉得自己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有存在的价值啊。一方面是公益人员啊，他们力所能及，其次呢就热爱生活的这帮老年朋友啊，他也是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爱好哈，又是跳舞的，或者是也会有一些老年人就比较喜欢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或者是踢个毽子啊，在我们社区。而且我们在这个社区生活的老人，还有其他社区生活的老人，都会来我们社区找到志同道友的这个同事们啊，可以大家一起开心，然后玩去活动，所以我们搭建这个平台也很好。
0: 对，我们就是鼓励老年人呢走出家门啊，融入这个集体，然后通过这个互动参与活动呢，一个是来提升自己的这个精神面貌，再一个也向社会传递着正能量。
1: 对，而且身边的其他老人也会感受到这个我们社区的氛围。本来他合计有点不好意思，哎呀，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没参加，但是因为有这个氛围感，所以我们一些老年人也会自动的去参与到其中。他会问他说，郑书记，你看我也想跳舞，但我不会，我没学过，行不行？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老人？
0: 有亲，就是在年初的时候就说啊，咱社区来问我都有什么样的这个队伍啊，我说那你有什么爱好啊，有什么特长啊，他说我就喜欢打这个乒乓球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空间，我能不能参与？我说可以呀。然后他就来到咱社区，他有两个就是人员啊，组成了一对儿啊，他可以搭对儿啊，组成一对儿，然后在社区开展活动。还有一些比如说咱社区每天晚上吃完饭出来的这个一支队伍是常年不变的，就是雷打不动的，就是健身舞队都是用咱社区里边还有咱社区周边的一些老年人组成的
1: 所以说他们在这里是有一个幸福感和一个成就感，还有归属感。
0: 只要音乐一响，小舞步
1: 就跟上
0: 跳起来那个就是那个美感一下就来了。
1: 感谢我们书记这个贴心的分享，特别的走心。我们能感受到社区的就是一直是站在老年居民的一个角度去考虑每一件事情的哈，用心优化每一处一个养老的服务。再好的改造，再贴心的服务，最终好不好，咱们居民是最有发言权的哈。那接下来就有请社区的居民代表来讲讲他的亲身感受到的晚年幸福变化吧哈。戴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你好。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75。
1: 75岁了。那我们在这个社区生活了多久了？
2: 我是06年回迁户，原来那个就坐地户。回迁以后一直就在这个小区。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小区哈，就是就是怎么说，到处都是那个种杂草到夏天是蚊子哈。
1: 脏。
2: 就是很
1: 乱，
2: 后来经过改造以后呢，就是焕然一新，现在呢，就是平地那个都是马路哈，完了道板铺的溜齐，规整老年人哈，就是走是在上面特别感安全感哈，心里有安全感，不像那个高低不平哈，出门就要摔跤的那个
1: 一脚深，用咱老百姓话，一脚深一脚浅的。
2: 对呀，
1: 那赶上天再黑一点，蒙蒙亮的时候，说摔个跟头就摔个跟头，
2: 对，
1: 特别不安全。
2: 对，所以就是在这方面，我们也挺那个表，就是挺高兴的，
1: 高兴
2: 的职场哈，再一个呢哈，我是那个医务人员哈，我是
1: 医务人员
2: 我是市中心医院退休的，今年退休19年了。退休刚开始退休哈，自己就觉得哈，就哎呀，我这一下子就有点这个
1: 没招没落的，
2: 没招没落的了，挺失落的。你说我这么年轻，我还能干，我就退休了，这咋办呢？自己就有着失落感。后来呢哈，就是在这个我是个党员哈，我今年42年党员。
1: 老党员了，
2: 老党员了我的那个党员关系哈，交到社区以后，社区还比较重视哈。一看你还有这个业余那个能力哈， 完事就特别支持我，就问我你还我完事他就是支持我工作啊，完事我们单位宿那时候那个单位就建立我这个很雷锋之就是那个亲那个雷锋党子雷锋那个服务队，还有亲的红叶亲情服务队啊，得把我这个戴秀玲这个工作室啊也加上，这样的话呢哈，就三个服务队哈，各干各的啊，全是都是为老百姓服务。
1: 嗯
2: 啊，
1: 单独是一支队，但是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团。
2: 哎、对对，一个团队，哎，都是在我们那个党委的领导下，哎，他们特别支持我们工作，因为啥呢哈？我们这些老年人本身就是老年人哈，哎，你在这个为这个更老为群体服务哈，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心里呢就必须得有上面支持我们工作哈，哎，我们这心里呢啊才有底哈，才能那个更好的那个哎上下边去做起这些事儿啊。我在对我这个方面哈，我是怎么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哈，就是怎么去做哈，
1: 嗯，咱也没做过这样的活、
2: 啊、
1: 这样的工作、
2: 啊、就是你下来你在那个工作单位呢哈，你有一定的那个裙带关系，就是有那个顾客，有那个那个
1: 患者，
2: 哎、
1: 嗯、
2: 你下来以后你不知道怎么去做，
1: 嗯
2: 啊，
1: 没做过这样的
2: 工
1: 作，所以就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的团队
2: 哎
1: 一起、
2: 哎哎、对。后来那个就有的那个周围的邻居啊就说的，哎呀，知道我是那个做这个护理工作的哈，我在工作的时候他们有不少人都找我啊，就那个就住院了哈，或者是什么都找我，我都知道我是干这行的。
1: 嗯，
2: 退休以后就是那个回到那个住处以后呢，大伙也是有事儿都找我。啊，
1: 知道您专业，
2: 哎，对，知道我有这个专业，什么啊、你是那个下胃管了啊，下不了的啊，导尿不行的啊，完还有这个扎滴瘤的啊，那个量血压的啊，量血糖的啊，就这些事儿呢，还得反正我尽量去做、
1: 嗯、
2: 啊，因为啥？我后来我就是在那什么的时候，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有个群。有个群啊，里头就是我现在那有个群300多人儿，就是谁有事儿呢，就跟他里头他
1: 吱一声，
2: 哎，就吱
1: 吱一声啊，就说戴姐啊，我这边有点事儿需要您、
2: 哎哎哎。对对对，啊，所以有那个就有一个殷凤斌，他就是哈那个卧床哈那个，他是属于那个就像是脑血栓后遗症，卧床起不来的，下胃管，我就。
1: 亲自上阵了，
2: 下呀，
1: 别人不会，
2: 疫情期间
1: 啊，别人不会，
2: 疫情期间人家都不来，都害怕啊，
1: 不方便来
2: 啊、
1: 这就是刚才提到那个书记提到的，就是15分钟，
2: 对呀、
1: 解决这个问题了。
2: 你看我们楼下的周边的还都找。啊，能做的就去做，
1: 嗯
2: 啊，做不了我实在不行，我说你上医院吧哈、哎，你就比较重啊哈，咱不能是大包大揽，有事儿。咱也是哈，那个遗憾、
1: 对，就有一些大问题不是咱能解决的，但是咱第一时间咱也发现问题之后，直接就找到医生，赶紧就解决他的这个大问题，不耽误他的时间。
2: 嗯，对，
1: 嗯，
2: 所以我们那个书记也是哈，给我支持我哈，买血压计，买那个血糖仪啊，哎，我定期的哈，就是为那个周围群众服务，每到这个就是，那就什么时候就天气好的时候。哈，可以在外边哈，就是小区人路过那个买菜的啥的，还一看，哎呀，你给量血压呀、啊？啊，量血压，那给我量量，给我量量，哎、大伙儿就都
1: 信任您。
2: 哎，对，完了，因为啥？他有的说的，有的说的，我得叫你量，因为啥？你
1: 专业，
2: 那你准。啊、尤其我是用那个台式的血压计
1: 啊、
2: 哦，哎，所以
1: 确实是更准一些。
2: 哎哎、对、
1: 嗯，
2: 现在都用电子仪器，电子仪器它有的这时候电量不足，它就不准了。
1: 嗯
2: 啊。所以用台式的，到时我还到那个监测啊，去给到医院监测看合不合格，回头再给你再量、啊，所以老百姓他信任啊，所以我就做一些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啊，就像自己还能有能力哈，哎，还能自己还能那个为老百姓服务，自己也高兴，
1: 非常高兴。
2: 啊、
1: 你看全程我们阿姨都是笑着来说她做的一点一滴的事儿，而且这些活儿刚才也提到，首先就是书记非常的支持你，
2: 对，领导支持你
1: 啊，
2: 我该指导你，所以我这心里有底儿，
1: 就义无反顾的，
2: 我义无反顾去做呗，
1: 嗯，
2: 我尽量我尽我的能力做，我就是。

0: 违反这个规则原则的事儿，我不去做。
1: 嗯，哎，但只要是为咱们居民好的事儿，
0: 啊，
1: 咱就干。
0: 哎，对。
1: 啊，刚才提到了哈，就是我们阿姨做这些工作，首先是有书记的支持啊，有我们社区的支持，啊，我们这个有背景了啊，支持我做工作了，所以我们敢大胆放心的去为我们居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而且做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哈，我们阿姨是非常开心的，她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辛苦哈，而且您做完这些事儿之后，得到的反馈会特别好，其他居民说，哎呀，我就让他给我量啊，他量特别好，特别准，我可能我上医院有的时候我还在担心哈，但是在您这儿我做的就是又不用花钱，还又能帮我看一看一些小问题，还能帮我解决一下，就特别的好。在我们社区小问题咱就能解决的就解决啊，吃穿住行哈，能解决的咱们15分钟之内都给他解决掉哈，非常的好。一说到解决这个事儿呢，就不得不说哈，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了，就这些无论是啊便利设施的一个落地哈，还有一些生活上的琐碎，都离不开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就是日复一日的统筹啊，还有付出。那他们到底做了哪些琐碎的事情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杨晓彤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嗯，主持人好。
1: 嗯，
2: 我们社区呢是日常常态化的为居民服务的，我们是分网格分包片，
1: 嗯，
2: 每个人是负责几栋楼，定期会上门为走访辖区的老年人，然后建立台账，包括独居、空巢、高龄、失能、残疾、困难的这些都会有详细的记录。如果包括他们的身体状况、子女的联系方式，然后都会留意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一举一动。
1: 我们就像一个监控器一样哈，他们家的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就是每一个人到底是咋回事，他可能有一天如果真的是出现了一些危险情况，比如说他晕倒了，可能我们心里大概就能知道可能是血压高啦啊，或者是他心脏不舒服了，我们这些可能大概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了。
2: 对，我们会及时发现，会主动去发现这些问题。
1: 嗯，
2: 然后对于一些民生类的服务我们都会上门办理，包括高龄补贴啊、残疾人的证件升级、残疾人补贴金的这些发放，我们会上门去收集材料，帮助老人去办这些事儿，就不用老人出门来回跑了。
1: 嗯，就特别的贴心，因为年纪大了，他有的时候出门的确实不是很方便，他需要办事儿的时候，他需要可能楼上楼下呀，这屋那屋的跑，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得亲自去跑。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也不算点什么事儿，但是大家要知道，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小区，而且里面的老年人是非常多的，他们负责的不是一户哈，虽然我们已经分网格了，但是我们一个工作人员负责的这个区域也是非常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事儿量也是非常大的哈。那除了这些，我们还做了哪些事儿呢？就比如说，哎呀，这个老李头这两天跟我闹别扭了，这什么意思啊？他不跟我说话了，咋回事？来，杨晓彤，来，你给我解决，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出现？
2: 是的，我们还要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包括口角上的，走廊里堆东西，谁家的东西啊？
1: 嗯，
2: 或者楼上楼下上下水不通的话，我们会起到中间一个桥梁的作用，帮助大家就是沟通一下。
1: 嗯，就这些事儿，其实，哎呀，我们光听就觉得有点头疼了哈。就是家庭的琐碎呀，还有这个邻里之间呢，我们是首先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网格员的工作，还要关心他们的一举一动，然后我们还要去解决他们这些家长里短哈琐碎的一些事情。那您觉得，会不会很累啊？心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呢？
2: 不会很累，其实我们居民都是很好沟通的。
1: 嗯，
2: 我们平常下小区看到了都会打声招呼，哎，您最近身体怎么样啊？或者是生活上再有什么需求啊，都会及时跟我们社区工作者，都是认识我们网格员的，
1: 嗯，特别亲，像大姑娘似的哈。
2: 我们总是下去，包括我们上门的时候，也不是有那个业务办理才上门，我们平时也会去说说话，
1: 拉拉家
2: 常。嗯，对，都会关注这些老年人的情况。
1: 嗯，就是跟自己家里人是一样的哈。
2: 的，
1: 我们做到的就是以心换心，然后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也特别的体谅我们工作人员，觉得哎呀，你们是为了我好，天天上门啊，他不是打扰我，是问问我最近的情况，看我有没有需要哈，我最近是不是要买鸡蛋啦，还要买菜啦哈，帮我跑个腿啊，这些看着其实挺琐碎的，但其实真的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哈。那未来呢？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在您的工作上？

0: 来就是更细致一些吧。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就是特殊人群，我们会多重点照顾一下。然后我们邻包括其他的邻居，其他的居民也
1: 都发动起来，
0: 都发动起来了。
1: 嗯，
0: 什么包括孤寡老人的邻居，我们也都发动起来了。
1: 嗯，
0: 平时我们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们会去请他帮忙敲敲门，然后看一下情况，这些都会有。
1: 嗯，
0: 我们会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
1: 嗯，把工作做得更细哈，把我们所有的家人都拧成一股绳去做好，让我们社区更加温暖的一些活哈。那书记呢？未来咱们社区有没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2: 我们社区做的这些工作呢，无论是从适老化设施改造的精准投放，或是到资源服务的一个温情传递，再到文化活动的一个丰富多彩，咱们鸿运社区呢，以细致入微的服务呢，不仅让老年人能安享晚年，更能乐享晚年。就像我们社区工作者说的，日后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让老年人的一些个性化需求呢也能得到实现。
1: 嗯
2: 嗯，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老年人呢，年轻一点的老年人呢，能参与到社区的服务中来。他们也在服务别人的同时呢，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1: 嗯，
2: 觉得我是有用的啊，我是有价值的，能为别人服务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咱们就是能让更多老年人能找到这个归属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1: 嗯，在节目当中我们听了社区书记的一个真诚的分享哈，也听到了我们居民阿姨朴实暖心的一个心里话哈。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好的养老不是说所谓的上什么康养中心啊，而是就是家门口啊，就有路好走，路是平的，是稳的哈，有饭好吃哈，有处可去，有人牵挂。嗯，其实就够了哈。适老化改造改的是社区的一个环境，暖的是我们老人的心，让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依，真正的照进了每一位老人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希望咱们更多的社区哈，都能够多一份对老年人群体的一个贴心的考量吧，多一份刚才书记提到的更细致的一个关怀，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脚下有路、心中有暖、安享幸福惬意的享生活。在节目当中感谢三位嘉宾的这个介绍哈，也希望我们老年人的生活真的是快乐安心。好了，稍作休息，一会儿我们再会。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

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盈盈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啊。今天是周四，也是端午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首先在节目当中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南风天气，3到4级。气温方面呢，最高温度是27度，最低温度是21度，今天整体的温度还是比前两天要高一些的，但是呢也还好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呢又称端阳节啊，龙舟节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它呢就是定在每年农历的5月初5。那今年的端午节是6月19号，它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那大家也都知道哈，端午节的传统习俗赛龙舟、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还有带五彩绳。南方呢还有喝黄酒的习俗，同时哈，这个喝黄酒还有一个文化内核，就是防疫祛病。每年的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或者是恶月，这个时候呢天气越来越热了，蚊虫也滋生啊，疫病一发，所以呢端午节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全民防疫卫生保健的节日。无论是挂艾草，还是说带香囊，还是洗草药水，都体现了古人顺应天时祈求健康平安的生存智慧。那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啊，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那么我们在端午节的饮食还有一些出行也要注意一些。首先我们在吃上啊，就是粽子很好吃哈，当然这个粽子有人是比较喜欢吃的，有人可能觉得它是比较不太好消化的，因为是糯米嘛，但我个人是比较爱吃的，无论是甜粽也好，还是最近这几年流行的肉粽，我是都很爱吃的。但是对于老人和小孩，还有胃肠比较弱的糖尿病人，还是要尽量的少吃啊，空腹还不能吃，因为糯米它是比较难消化的。那最好呢吃的时候呢要搭配茶水或者是蔬菜啊解腻。虽然天气越来越热了，但是到这个时节啊，到了端午节，我们还是要少吃生冷的，因为端午节气温就开始偏高了，少吃冰饮生食，避免我们肠胃出现不适感。那还有很多人呢在这个季节，在这个节日他会喝黄酒，喝黄酒呢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啊，因为有一些微量的毒性，最好呢就是少量的外用来驱虫是比较好的。那在端午节呢，我们可以少吃一些粽子啊，荤素搭配，荤素口味呢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那么肠胃弱的人呢要少吃。还有就是咸鸭蛋，这个季节的咸鸭蛋是很好吃的，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寓意就是圆满安康。还有就是煮鸡蛋，就是煮粽子的时候顺便把鸡蛋一起煮了，特别的清香解腻啊，民俗里面也比较好，可以驱邪安康。还有这个季节这个节日也可以吃点绿豆糕啊，清甜解暑，清热降火，搭配初夏的天气非常的适合。

同时呢，在端午佳节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些事项哈，比如说这个季节蚊虫开始多了，一定要防蚊虫啊，驱潮气，挂艾草，也可以挂香囊，可以驱蚊抑菌。那这个季节呢，陆续也是马上要到雨季了，雨季也潮湿，大家要勤开窗通风，衣物呢要及时的晾晒，同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暑和防晒。正午的时候咱们减少外出啊，外出的时候佩戴好帽子，做好防晒，而且我们要避免中暑，我们要多喝水，多补水，还有就是艾草也要注意啊，如果您是熏艾草的话，要远离自己家里的这个被褥啊、窗帘等等这些易燃物，用火要不离人。同时呢，我们这个季节呢，虽然说大家可能上河边啊、水边去的比较多，还是要注意一下，远离河道岸边啊、护栏的缺口，也不要拥挤，翻越围栏，看好家里的老人还有小孩儿。未成年人呢，切勿啊私自下水，严防溺水。而且呢，因为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是放假嘛，咱们尽量选择错峰出行。景区啊、商圈的人流量是比较大的，也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啊、钱包等等这些随身的物品。

端午佳节五月五，粽叶飘香果无谷，门上艾蒲驱五毒，彩绳系弯带香包，龙舟竞渡鼓声敲，艾草沐浴百病消。希望大家过一个安心的端午佳节。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端午佳节过后我们再会吧，拜拜。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三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2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儿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 有的人由于工作生活比较忙碌，直接放弃了午睡，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地清醒过来，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

午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单纯的降压治疗相比，伊那普利加叶酸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21%。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25%，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11%和19%。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0.4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了。叶酸缺乏的高危人群与部分特殊人群，则需要通过服用补充剂或强化食品等措施来补充。如部分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合并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具体的剂量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其次呢，就是备孕、妊娠期的妇女，建议女性从孕前至少3个月或可能已经怀孕时便开始，每日补充叶酸0.4到0.8毫克，直至怀孕满3个月。哺乳期妇女也是需要补充叶酸的。
国际妇产科联盟的建议比国内建议更为严格，他们倡导整个孕期及产后3个月都要

充。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 0.4 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唾液行性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十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百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1172.2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百克猪肝含有425.1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181.4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125.4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120.9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25%-35%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还有8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107.5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102.6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90.9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元代诗人吴师道曾经写过一首赞美富春江月夜的诗：江飞山气生白烟，忽如飞雨洒我船，倚旁独立久未眠，静看水月摇清源。江边月色如水，温柔的如同一个梦境。那么富春江真的像诗中描绘的那样美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跟随作家周寿娟的脚步，去那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看看。在若干年以前，我曾经和几位老友游过一次富春江。

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原想溯江而上，一路游到延州为止，不料游旅中有爱西湖的繁华而不爱富春的清幽的，所以一游钓台就沟通了船夫，谎说再过去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很多危险，就忙不迭地拨转船头回杭州去了。后来揭破阴谋，使我非常懊丧，虽然常常有重续旧游的想法，却蹉跎又蹉跎，终未如愿。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搭了江山船，经过了整整一条富春江，十足享受了绿水青山的幽趣，才弥补了我往年的缺憾，恍如深入皇子久赴春长卷，诗情画意不断地奔凑在心头眼底，真是个飘飘然的，好像要羽化而登仙了。富春江最美的一段要算七里霜，又名七里濑、七里滩，那地点是在钓台以西的七里之间，两岸都是一叠叠的青山，仿佛一座座的翠屏一样，那水又浅又清，可以见水中的游鱼、水底的石子，遇到滩的所在可以瞧到滚滚的急流、圈圈的漩涡，实在是难得欣赏的奇观。写到这里，觉得我一支拙笔不能描摹其万一，且借昔人的好诗好词来印证一下。正像钱塘梁晋竹《舟行七里霜祖奉长歌》里说的，曾经叠翠千万重，一峰一阁修雷同，蓬船坐跳快言宝，故乡无此清芙蓉，或如兔狐起落势，或如鸾鹤为祥荣，茶鸭或似巨猛虎，蜿蜒或若游神龙，忽唐忽傲忽高旷，如壁如堵如长拥，老苍低城悲翠绿，旧者留作珊瑚红，巨灵手握训窍，米颠笔写书玲珑，中间素练若不障，两行碧玉为屏障，无波石路十尺尺，不与亦有云蒙蒙，一滩一所树浩荡，一山一转书前行，已若为向断，后劲忽觉桃源通，桥歌隐隐深树外，帆影历历斜阳中，东西二台耸山半，乾坤金谷流清风，我来此畔仰高洁，碧云岩下停游踪，搜其闲侣辟腾葛，攀附无意开蚕丛，千盘百折始到顶，眼界直欲临苍穹，思游寂寞少同志，知者唯有杨求翁，狂飙忽起酿山雨，四围蓝气青葱茏，老鱼跳波受娇气，怒涛震荡逢一弓，舟师深聚下滩险，渡头小泊收帆篷，三更风雨五更月，画眉啼变风头风。又像番禺陈兰甫的《百字令》这阙词里的一则序所说，夏日过七里霜，飞雨忽来，凉沁击鼓，推篷看山，心带如木，蓝影入水，扁舟如行绿坡篱中，临流洗笔复成此阙，唐禹凡谢老仙以笛歌之，当令众山皆响也。词是这样说的，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浓碧，两岸画眉声不断，催送蒲帆风急，叠石村烟明波战术，小李将军笔，飞来山雨满船凉村。

月春入，便欲倚照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芦香兼酒美，只爱蓝光呼吸。野水头干，高台笑月，何待无狂客，晚来心悸，一心云外游诗。读了这一诗一词，就可以知道七里霜之美却是名不虚传的。航行于富春江中的船叫做江山船，有两三丈长的，也有四五丈长的。船身用杉木造成，满涂着黄润润的桐油，一艘艘都是光焕如新的模样。船篷用芦叶和竹片编成，非常结实，低低地罩在船上，做半月形，前后装着门板，左右开着窗子，两面架着铺位。小的船有四个，大的船有六个和八个，以供乘客坐卧之用。船上撑篙把舵，打桨摇橹的，大抵是船主的阖家眷属，再加上三四名伙计，遇到了滩或水浅的所在，就由他们跳上岸去背纤。看了他们同心协力的合作精神，真够使人兴奋。一船雾雾，从钱塘摇到屯溪，前后足足有十三四天之久，而其中六七天却在富春江至沿江中度过。青山绿水间的无边好景，真个是够我们享受了。我们曾经迎朝旭，立彩云，看晚霞，送夕阳，数繁星，沿宿月，悟山雨，至江风，也曾听滩声，听瀑声，听鱼唱声，听桥歌声，听画眉百转声，听松风簌簌声。耳目的供养尽善尽美，虽难念王不语意，真不啻神仙中人了。我为了贪看好景，不是靠窗而坐，就是坐在船头，不怕风雨的袭击，只怕有一寸一尺的好山水轻轻溜走。但是每天天未破晓，船长就下令开行，在这小色迷蒙中却未免溜走了一些，这是我所引以为莫大憾事。幸而入夜以后，总得在什么山村或小镇的岸旁停泊过宿，其他的船只都来聚在一起，短篷低竹之下，听着水声鼓鼓，人声拥拥，也自有一种佳趣。我曾有小词诉衷情一阙：夜来小泊平，富春江，左右芳林都是柱青，波心月，清辉发，映蓬窗，静听怒霜吞食水淙淙。除了这江上月明使人细恋之外，还有那白天的映日乌桕，也在我心板上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影子。因为我们过富春江时，正在十一月中旬深秋时节，两岸山野中的乌桕树都已红酣如醉，掩映着绿水青山，分外娇艳。我们近看之不足，还得换船家拢船办案，跳上去走这么十里五里，在树下细细观赏，或是采几只深红的旧叶、雪白旧子，带回船去做纪念品。关于这富春江上的乌桕，不用我们自己咏叹，好在清代名词人郭平家有《埋悲堂》一词，写的是加倍的美。郭词的一篇序全文如下：富阳道中，见乌桕新霜，青红相间，山水映发，翻墙回檐，断岸野屋，皆入图会，竟日赏玩不足，此以写之。照清江一重一眼，高低总入明镜，清要小事婵娟手，点得疏林妆亮，红不定，趁初日明霞，
斜日余霞映，风帆烟亭，静闷拓窗棂，斜栖金帽，相对醉眼冷。同江道，两度颜缘能认，者回刚极双训，萧闲欧旅风飙路，笑我鬓丝飘影。风一阵，怕落叶漫空，埋却寻幽静。归来重喜，有万木浩风，千山积雪，雾后更凄紧。船从富阳到延州的一段，沿江数百里，真像是在画卷中游来一般。那青青的山可以明你的眼，那绿绿的水可以洗净你的脏腑。难怪当初严子陵先生要博高官而不为，死心塌地地隐居在富春山上，以垂钓自娱了。富阳以出产草纸著名，是一个大县，我经过两次，只为船不拢岸，都不曾上去观光。可是遥望鳞次栉比的屋宇和岸边的无数船只，就可以想象到那里的繁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赴春江之旅。桐庐在富阳县西，属于三国吴的时代，真是一个很古老的县治了，在明代和清代属于延州府，民国以来改属金华，因为这是往游钓台和通往安徽的必经之路，游人和客商都得在这里逗留一下，所以沿江一带就特别繁荣起来。过了桐庐更向西去，约四五十里之遥就到了富春山，山上有东西二台，东台是后汉严子陵钓台，西台是南宋谢高宇窟文天祥的地方，都是有名的古迹。可是我们这时急于赶路，不及登山游览，但是想到一位高士，一位忠臣。东西台两两对峙，平分春色，也可以使富春山水增光不少了。自钓台到延州，一路好山好水，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我在延州曾经盘桓半天，在江边的茶楼上与吴献书前辈品茗谈天，饱看水光山色，当夜在船上过宿，赋得绝句四首：福家饭宅如沙鸥，乃生凡似月鸥，听雨无聊单午睡，兰饶遥梦下延州，玲珑楼阁峨峨立，品茗清淡一心奢，塔影亭亭如好女，一江春水绿如茶，粼粼碧水如罗，渔父扁舟挂网回，声长烟波声既足，鸬鹚并在卖鱼来，灯火星星随水动，延州城外客船多，蓬窗夜听潇潇雨，江上明潮涨绿波。从富春江入新安江而达屯溪，一路上有许多集摊，据船夫说共有大摊72，小摊100几，他是不是过甚其词，我们可也无从知道了。在上摊时，船上的气氛却是非常紧张，把舵的把舵，撑离的撑离，悲欠的悲欠，呐喊的呐喊，完全是力的表现。画眉是一种黄黑色的禽鸟，白色的比较少，它的眉好似画的一般，因此得名，据说产于四川，但是富春江上也特别多。你的船一路在青山绿水间悠悠驶去，只听得夹岸柔美的鸟鸣声左千百转，悦耳动听，这就是画眉。所以昔人歌颂富春江的诗词中，往往有画眉点缀其间。我爱富春江，也爱富春江的画眉，虽然瞧不见它的影儿，但听那婉转的鸣声，仿佛是含着水在舌尖上滚，又像百结连环似的。

连绵不绝，觉得这种天籁比了人为的音乐曼妙的多了。此外还有一件俊物，就是石鱼。富春江上父老相传，石鱼过了严子陵钓台之后，唇部微微起了红斑，好像点上一星胭脂似的。试想鳞白如银，加上了这嫣红的脂唇，真的成了一尾美人鱼了。我两次过富春江，一在清明时节，一在中秋以后，所以都没有尝到富春时的美味。虽然吃过桃花龟，似乎还不足以大快朵颐呢。有人说富春石鱼很小，不知道小到何种程度。往时我曾经吃过一种很大的小鱼，长不过一寸左右，同路人装了瓶子出卖，味道很鲜，据说也出在钓台之下，名紫鳞鱼。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有了意义。

遇见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存在。

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一些什么往事起伏错落，三夜中的呢喃，朦胧的寂寞。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辛酸与过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不负这份难得的真心与陪伴。

gift。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平凡闪耀专栏，公交三路班组十米车厢建初心，槟城公交耀全国；
3: 市财政局双取消加信用监管，激活政府采购市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公交三路班组以安全运营为底线，以暖心服务为底色，在十米车厢里用责任与温情筑牢城市公共交通的文明窗口。该班组于今年5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公交三路班组配备新型纯电动城市公交车17台，营运线路东起公汽分公司，西至营口技师学院，横跨渤海大街，串联学校、商圈、农贸市场等节点，是我市横向覆盖最广、站点密度最高的骨干公交线路。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车队党支部书记李向龙：
6: 公交三路线全线共有大小站点46个，往返行驶里程近20公里，区间延伸运行科飞路、西华街、四季路等较为冷僻的街路，年行驶里程67万公里，年运送乘客近230万人次。而且这个班组是我们省内为数不多的女子公交线路班组，女驾驶员占比78%。
5: 公交三路车每天早6点发车，晚8点20分收车，驾驶员们常年不休，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藏在心底，把对乘客的责任扛在肩上，在平凡岗位上诠释着敬业与担当。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王蓉蓉：
7: 我来公交行业已经16年了，早晨走的时候孩子还没有起床，等我回到家的时候孩子就快睡觉了。有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家长接送孩子，我都有所牵挂自己的孩子，但是我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就要对这个行业负责。
5: 安全是公交运营的生命线，班组始终严格落实车辆三检制，文明驾驶、安全应急等专项培训参训率达100%，全线长期保持安全运营无事故、优质服务无投诉。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孙晶：
8: 发车前检查好零件有没有松动，轮胎有没有就是气压不足的情况。行车中我们确保每一位乘客的安全，行车之

0: 检查有没有一言一报的物品，或者是有没有乘客遗落在座位上的东西。
1: 同时，依托新型无障碍纯电动公交车，班组将亲情公交车、文明大家庭的服务理念落到实处。驾驶员主动关照老人、儿童等群体，用贴心等候、暖心帮助践行乘客至上的服务承诺。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刘玉成：
2: 我们现在开的是无障碍公交车，行驶到站点，我们遇到老人、小孩，我们会多等一段；遇到残疾人坐轮椅，我们会等到把那个轮椅推到车上安稳好了，乘客坐好，我们再安全起步。
1: 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一荣誉是对班组多年坚守的最好肯定，他们将继续以实干见初心，以服务暖民心，让先锋精神在公交一线持续发光。营口交运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三路驾驶员刘玉成、王蓉蓉、孙晶：
2: 尽我们的一片热心，让每位乘客都感到温暖，
3: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
0: 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会继续发扬劳模精神和劳动精神。
4: 多年来，市财政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政府采购领域精准发力，创新推行投标保证金全面取消、履约保证金原则上取消的双取消模式，同步叠加信用监管模式，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记者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办事大厅采访时看到，前台工作人员为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供应商代表讲解业务办理流程、注意事项、不见面开标以及关于取消政府采购保证金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内容。供应商代表边朝华：
6: 以往参与政府采购项目，仅投标保证金一项就要占用企业数十万元的流动资金，如今投标保证金全面取消，我们可以把更多资金集中投入到原材料采购和技术研发中，不仅助力了企业提出发展，也让我们参与政府采购投标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5: 长期以来，政府采购领域的保证金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道门槛，给中小微企业经营发展带来较大资金压力。为切实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我市出台关于取消政府采购保证金有关事宜的通知，除全面取消投标保证金、原则上取消履约保证金的双取消改革，还叠加信用监管，降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制度成本。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科长张学峰：
7: 我们创新推行原则上取消的柔性监管模式，就是仅对近三年来存在不良履约记录的供应商，允许采购人结合项目实际特点酌情收取履约保证金，真正实现区别对待、精准监管，推动政府采购监管从直接约束向信用管理转变。
5: 市财政局以政府采购取消保证金为契机，持续健全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立供应商失信行为闭环管理机制，严厉查处虚假投标、恶意串通等各类失信违规行为，让守信受益、失信受限成为政府采购市场的普遍共识。政策实施后，参与我市政府采购项目供应商数量显著增加。截至2026年4月，全市2047个政府采购项目全面免收投标保证金，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8797.89万元。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我市政府采购领域满意度评分大幅提升，相关改革经验做法被省财政厅通报推广。从资金担保到诚信约束，从重收费管控到优服务赋能，市财政局精准聚焦企业痛点难点，靶向施策，统筹协同各方力量，保障改革政策落地见效。市财政局副局长赵玉才：
8: 下一步，营口市财政局将持续深化政府采购领域改革，不断完善信用监管体系，精简交易流程，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以信用管理代替资金质押，全力打造公平高效的政府采购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府采购服务，持续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台记者报道，夏季蚊虫防控是关乎群众人居品质的关键民生关切。今年，我市将灭蚊防疫保障工程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清单，聚焦公园广场等市民高频休闲公共区域，通过科学化布点、标准化施治、常态化防控，精准压低蚊媒密度，切实回应群众夏夜休闲纳凉的民生期盼。6月16号，首批800盏太阳能紫外线灭蚊灯安装工作启动，预计7月初安装完毕，投入常态化使用，全面织密城市夏季蚊虫防控防护网，持续优化城市宜居环境。为确保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准惠民，市卫健委牵头统筹，多方协同联动，立足城区公共空间实际，开展实地摸排调研，严格遵循科学布局、合理布设、全域覆盖的原则，结合各公园广场场地规模、绿植分布、水系位置、人员流量以及本地蚊虫滋生规律，靶向敲定安装点位，杜绝盲目安装、重复布设，实现蚊虫防控重点区域精准覆盖、不留盲区，让惠民举措更贴合实际。市疾控中心选用安全环保、高效节能、低噪无害的专业户外灭蚊设备，适配户外露天环境，灭蚊效果稳定，同时无辐射、无异味，不会对市民身体健康、绿植生长、周边环境造成任何影响，适配公共休闲场景使用。一盏灭蚊灯驱蚊面积约100平方米。专家提醒市民，灭蚊灯使用过程中严禁眼睛长时间注视紫外光源，避免紫外光源近距离直接照射皮肤，请不要用水直接洒向灭蚊灯，避免发生电击危险。
1: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进一步活跃汽车消费市场，6月12号至7月31号，我市开展五彩消费季，即迎夏换新、惠购爱车、二手车消费补贴活动。个人消费者在活动期间购买符合条件的二手车，可申领消费券补贴，单车最高可获1500元。本次活动资料上传截至8月15号，补贴资金总额266万元，先到先得。根据二手车发票金额含税，2万元以上不含2万元至5万元含补贴500元券包，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至10万元含补贴1000元券包，10万元以上不含10万元补贴1500元券包。消费者通过支付宝搜索智慧营口小程序，上传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身份证、交易合同、机动车登记证书等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领取消费券。核准的消费券可在全市百货、超市、餐饮、酒店等指定商户核销使用，有效期至8月31号。活动期间每人限申领一辆汽车补贴，消费券不可拆分、转让或提现，详情可关注市商务局公告。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柳树镇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筑牢民生安全底线。
1: 连日来，老边区柳树镇聚焦液化气安全突出问题，在全镇开展液化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次专项整治行动以餐饮、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性用气场所以及农村居民住宅为重点，坚持不留死角、不漏一户、全域覆盖的工作原则，拉网式排查液化气安全风险。在经营性用气场所，工作人员逐一核查液化气钢瓶年检时效、软管铺设使用、灶具周边杂物堆放等关键环节，对现场发现的一般隐患督促负责人厉行厉改，对存在较大安全风险的点位当场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确保隐患闭环处置。在农村地区，工作人员深入各村，逐户排查村民家中液化气管道、灶具、报警器及自闭阀的安装与使用状况，对老旧房屋液化气设施松动、厨卫区域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问题进行现场整治。同时，工作人员还向村民讲解液化气检漏方法、泄漏应急处置流程等知识，提升群众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检查组还同步对辖区企业的消防设施配置、用电线路布设、员工安全培训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老边区柳树镇安环所负责人孙福林：
2: 下一步，我们柳树镇将持续健全网格化监管体系，建立隐患动态台账，实行整改

0: 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活动现场，市卫健委、市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与无偿献血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政策，发放无偿献血宣传册，普及血液健康知识，引导市民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当日，活动累计接待无偿献血者150余人次，成功献血96人，采集全血30800毫升，血小板16个治疗量。市民严志才：
1: 我通过手机朋友圈知道了今天是献血日，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是来献血，献血了有800毫升吧。
2: 现在什么感觉？
1: 没什么感觉，身体一切正常。
2: 你觉得献血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1: 我感觉可以帮助那些需要用血的人，完了为他们带来生的希望。
0: 多年来，市中心血站始终坚守公益属性，严守血液质量安全底线，不断优化献血服务模式，鼓励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营口市中心血站站长梁潇：
3: 目前我市临床用血工作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为提高市民的献血积极性，市中心血站呢完成了营口地区四座献血屋的升级改造，为献血者打造了更舒适、便捷、温馨的献血空间，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多维度的普及无偿献血的知识，营造了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良好社会氛围。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林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来了来了，
2: 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1: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2: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1: 水龙头坏了？
2: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1: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2: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十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1: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2: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1: 还真是。
2: 饭好了，走，吃饭去。
1: 哎，别急啊，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3: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4: 球鞋。
3: 哎呀，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4: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4: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3: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4: 我们放了他吧。
3: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4: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3: 哦，呵呵，
6: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学知识，分享新闻，玩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6: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明天就要迎来我们的端午小长假啦，各位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在假日的时候，你们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怎样的计划呢？那明天也是端午节，在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去周边游玩一下啊。虽然说是三天小长假，但是咱们也是不浪费，把它做好一个规划，也让小朋友们在忙碌的学习生活当中有一个时间是可以放松自我，尽情的去玩耍的。那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了。那如果说天气不好，我们有怎样的计划？天气很好的话，我们又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那我们下面就看看天气的情况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夜间局部有雾，明天中午转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7度，盖州20到27度，大石桥20到28度，鲅鱼圈19到29度。啊，我们最近的这个最高气温啊，还是挺高的。也是快接近30度了，所以说咱们出门的话应该是会挺晒的，朋友们。那虽然说这个局部是有雨的一个情况，但今天来说没怎么下啊，还行。我们看看明后天吧，因为明后天就迎来我们的小长假了。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早晨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哦，好的，那我们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可能还是会下雨的一个状态啊。南风3到4级，20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早晨转晴。那也就是说在后天啊，我们假期这前两天的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提示就是都可能是会有雨的一个情况。北风是3到4级，19到27度啊，温度倒是跟今天差不多啊，就是会有雨。那咱们有了天气预报的一个小提示，咱们要是出行的话就得做好计划了。如果万一要是下雨了，我们应该啊怎么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那在3天小长假当中呢，我们也是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夏至。夏至呢是农历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了。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是北半球一年中夜最短昼最长的一天。那关于夏至，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们，你们了解的有多少呢？夏至啊，在这个节气，它其实呢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的。先人呢采用了土龟测日影确定了夏至日。那夏至过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开始向南移了，北半球的白昼开始逐渐变短，正午太阳的高度也开始逐日降低。夏雨隔田坎，这个我们常说啊。那夏至之后，地面就是会受热强烈，空气对流旺盛，你像午后啊或者是到傍晚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形成雷阵雨。那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天气预报给我们的提示啊，大概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晴却有晴，是吧？这也是反映了夏至的啊这种气候的一个特征。那夏至呢也有三候，

夏至的一后啊，鹿角解，夏至之日鹿角解。鹿呢就是山兽啊，属阳，角向前，迷呢行大属阴，角向后，夏至啊，一阴生，

所以说你会感觉到这个阴气而露脚退。那冬至就正好相反嘛，是阳生，那这个米感阳气啊，就是米脚退，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二后啊，就是后五日，就是会有这个下蝉，就俗称我们说的这个知了，就是在啊不断的你就会听见了啊，知了知了的声音就特别的多啊，那个时候你就会听见好像一到这个时候怎么啊，这么多各种小昆虫就都出来了啊，就是它的这种声音也像这个音乐一样，就还挺美的。那当然，这个喜好还是分人啊，就不同。我们可能有的人会很喜欢，有的人就不是很喜欢。那都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种自然的生态环境啊。三后呢是半夏生，那再五日就是半夏生了，这意味着夏天过半，后半夏。白昼骄阳似火，浓阴难求啊，也就是夜晚你就会感受到很闷热的那种。虫鸣如织，花香四溢啊，就正是各种花开的正是飘香的时候啊。在夏天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各种鲜花呀小树啊都开始浓阴开始出现了，是吧？然后各种虫鸣鸟叫都是大自然的声音，就有的一些小朋友还是挺喜欢的，对吧？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物候当中啊，就是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我们也能够在夏日当中感受到大自然的这种交响曲。那关于夏至呢，也有很多的习俗，比如说啊，老北京民间就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一个说法。夏至这天呢，北京人多半选择吃面啊，有这个打卤面啊、炸酱面、牛肉面、鸡蛋面等等，那各种口味啊，吃起来就是别有风味。那吃面的时候呢，大家就比较喜欢将面煮熟之后用冷水再过一下，然后就拌上这个酱芝麻酱或者是炸酱，或者再放点花椒油、老陈醋黄瓜丝儿，这么一拌，再把这个蒜瓣给它捣成泥往上一泼，哎呦，这味道真的是特鲜美，而且呢还能降温消暑，是吧？那像江南一带也有这个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南方的这个面条它的品种就是比较多的，像我们知道的有哪些小朋友们像阳春面，对不对？还有干汤面肉丝面、三鲜面、过桥面等等，还有这个麻油凉拌面，就很多啊。那夏至呢，大家就是会大秀一把这个凉菜生菜，因为这个时候天气就是会比较炎热嘛，所以吃一些可能比较偏凉生冷的这些植物可以降火开胃这个凉菜和生菜这种的啊。那江南呢就有夏至馄饨、冬至团、四季安康、人团圆，有这样的一个谚语在。早晨呢可能吃麦粥，中午呢吃小馄饨那吃过馄饨之后呢，给小朋友去称个体重，希望小朋友能够更健康。那其实呢，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那所有的基本节日可能大部分都会和农业有一点关系。夏至呢也是时值麦收，自古以来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会庆祝丰收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候，然后不同的一些习俗就在里边。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小朋友来说呢，那夏至在这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咱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小朋友们，那只有身体好了，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上，对不对？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俗话说，天热食苦，胜似大补。三伏天气里吃些苦瓜、苦菜，或者有的时候饮一些茶水等等这种苦味的饮料，但是呢，不能

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身心呐、啊，就比如说内心的烦恼啊，这些还是需要自己去消化一下的啊。但是呢，它可以通过这些饮食来增进食欲啊，健脾利胃，有这样的一些功效在啦，就是可以给我们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啊。那从这天开始，建议大家就是中午的时候啊，如果条件允许，咱就浅浅的睡个午觉。因为夏至阴生啊，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午觉啊就是以阳养阴，只要说哎，我能合上眼稍微闭那么一会儿，其实呢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养阴效果啊。这个就是哪怕说哎呀，我不能睡很长时间，我没有办法睡很久，浅浅的睡上几分钟啊，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也是好的啊。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还要注意防晒啊、哦，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防晒工具啊，各种小帽子啊、小围巾啊、各种防晒雨伞等等。但其实呢，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食疗来进行做到一个防晒的这样的一个辅助，比如说可以吃点西红柿。那当然，这个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啊，它就是既能够消暑，又能够补充各种维生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这个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强烈的阳光下暴晒，这个真的是要注意。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啊，做一些防晒的措施，比如说随身带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或者是清凉油，都是能够达到一个预防中暑的效果啊。那我们虽然刚刚有说啊，可以吃一些比如说生的凉菜呀，这样的一些东西，那要注意啊，不能贪凉啊。虽然说夏季呢它是不太适合大补的，比如说像这个羊肉啊都不太适合多吃。那我们适合多吃的是什么呢？这个蔬菜啊，少吃油腻的，并且要多吃一些清热降暑的食物，比如说绿豆啊扁豆啊，荷叶啊，那这些可以是去熬粥的啊，或者是薄荷粥等等，都是解暑的药粥。晚上睡觉啊，尽量就是别整夜的开空调，就吹这个冷气，因为现在的这个空调都还是挺智能的啊，可以定个时啊，比如说吹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这样子。那夜间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啊，不然我们的这个小肚子可能就受不了了，导致腹泻了，那身体也会不舒服。那小朋友说，李阳姐姐，那我们夏天应该怎么去补一补呢？那如果说啊，我们在夏天通过饮食方面啊，做一些这个养生的补充的话，那就适合清补。怎么说呢？就是去暑化湿啊，这个脾胃要保护好，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原则。所以就选择一些比如说像清淡滋阴功效的啊，这样的一些食物，香菇啊、蘑菇、平菇啊，就是各种菌类的，它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去食用的，就是比较好的啊，像银耳啊，或者虾呀、瘦肉，哎，还有薏米啊，还有这个鸭肉等等。饮食上啊，更多推荐的呢就是清淡的，所以呢要多食杂粮，不可过食热性的食物啊，以免就是助热，因为夏天本身就很热嘛，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些这个调节。其实最好呢，像我们的蔬菜水果呀，就是比较偏应季的，就是适应季节，这些东西还挺适合我们身体上的一个补充的。那包括冷食瓜果，我们可能也要适当的去吃，不能吃太多啊。觉得说哎呀，我去外面玩我很热，然后我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西瓜呀啊，什么哈密瓜呀，各种包括桃啊，各种瓜果之类的啊，我就想马上我要多吃一点，太热了。提醒小朋友们不可过食，以免损伤脾胃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夏至的小知识，我们的小朋友们学习的怎么样呢？那其实在夏至这个时候啊，我们刚刚是不是

也提到一个词，我们提到一个词叫做半夏。这个呀，它是一个极富有诗意的植物的名字。那其实呢，也是在提示我们，不知不觉夏天的时光好像已经过半了，告诉我们的小朋友啊，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提示，我们要干嘛呀？珍惜光阴，向阳而生，方能绘就如夏花一样绚烂的人生。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啊，我们也可以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个节气的诗词啊，比如说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你像夏日的生机，其实在夏至啊，基本上就是达到极致了。所以说我们在夏至这个节气当中，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可以听李阳姐姐和大家去分享的这些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知识之外，我们小朋友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可以自己去多了解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古诗词了解每一个节气带给我们的意义。那我们可以在每个节气做一些什么，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在，都是还挺不错的。那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啊，包括这个六月是吧？有这个荷花，也是承载了很多文人雅士的情节。那李白之前也有说过“碧荷生幽泉”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诗人也有说“一花一叶自相连”。所以说，在很多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的散文家朱自清也说过，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所以我们可以在各种诗句散文当中找到很多和这个节气相关的内容。夏至呢，在这个时候也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可以见证一下我们在每一个节气带给我们不同的变化啊。那希望我们小朋友在夏至这个节气到来之前，也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好好的感受这段专属的蓝天绿意和蝉鸣的时光。

至，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炎炎烈日迎夏至，知了声声忙不停，东边太阳西边雨，一座城市两个景。太阳回头往南移，白天渐短夜变长，夏天过半多喝水，注意防晒免受伤。快乐二十四节气小知识。嗨，你好啊小朋友，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个节气，叫做夏至，往往在6月20日到22日到来。从夏至开始，天气就更热了，还经常下暴雨。这些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甚至有时在同一座城市里，东边还出着大太阳呢，西边却在下大雨，真是很神奇的景象啊。除了暴雨多，夏至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夏至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一天。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啊，在夏至这天，太阳会直射在北回归线上，而中国就在北半球，所以夏至的白天特别长，是一年中最长的。等过了这天，太阳就要走回头路，于是白天开始慢慢变短，夜晚变得越来越长。好了，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意味着夏天已经过到一半了。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哦，也要注意避免被太阳晒伤皮肤哦。我们再来听儿歌。

今天的节气小知识吧。炎炎烈日迎夏至，知了声声忙不停，东边太阳西边雨，一座城市两个景。太阳回头往南移，白天渐短夜变长，夏天过半多喝水，注意防晒免受伤。今天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个节气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您好，您的清蒸鱼。
7: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6: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8: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6: 您看，这
8: 没事的，去忙吧。
6: 哎，你这是？
8: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6: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9: 哟，没摘到手吧？啊，
6: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9: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8: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9: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1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1: 哎，哥哥哥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0: 有这么一说呢？
1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1: 哎，
10: 干杯。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学知识，
1: 分财
0: 新闻，
1: 放游戏，
0: 听心事，
1: 讲故事，
2: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巧夺天工。生活中呢，我们常用巧夺天工来形容人的技艺十分高超，人工的精巧胜过天然。关于这个成语的来历，又有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呢？相传呢，甄氏是中山郡无极县人，他从小就聪明好学，长大之后才貌出众。算命先生一见甄氏姑娘，就说她将来一定是富贵之命。后来袁绍的儿子袁熙与他结为连理，可是不久袁绍在官渡之战中被曹操打败，不久吐血而亡。他的儿子袁熙也被公孙康杀死。曹操的长子曹丕攻破邺城，进入袁府，见到甄氏就被他的美貌所惊艳。后来啊，就派人把甄氏接到自己府里，与他喜结良缘了。自此曹丕对甄氏宠爱无比。曹操死后，曹丕代汉称帝，建立了魏国，甄氏被立皇后。而当时甄氏已经年过四十，容颜衰败，为了能使曹丕长久地宠爱自己，他每天早晨都要花很长时间梳洗打扮。据说呀，在他宫室前的庭院中，有一条长得非常美丽的绿色的蛇，它嘴里时常含一颗红珠。每当甄皇后晨起梳妆打扮的时候，它就在她面前蜿蜒成奇巧的形状，于是她就模仿它的形状梳头。时间久了，甄皇后的头发虽然是用人工梳成的，但是她的精致巧妙可以称得上巧夺天工。曹丕也一直对她宠爱有加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巧夺天工。尽管后来的后来，再精致巧妙的梳妆也无法改变甄皇后失宠的命运，但是能有曾经的美好，以及后人对巧夺天工的引用至今，也不枉甄皇后来世间走了一遭了吧。这里是华夏词典，我是小萌，下期再会吧。

0: 绕过历史的亚毛，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Once

雁门太守行，作者李贺，朗诵者李正林。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骨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路遥的《人生》，希望这本书能治愈你的迷茫和失意。人生讲述了主人公高嘉玲在农村和城市来回选择与波折中人生变化的过程，她的每一步都面临着爱情与事业、理想与现实的艰难抉择。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影响了无数人，贾樟柯说改变了他的一生，李彦宏说是他的精神食粮。1949年，路遥出生在陕西榆林市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这片朴实的土地给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无论是被人熟知的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还是影响了无数人的人生，似乎都能从字里行间嗅到黄土的气息。幼年时期，因为家境贫困，他被迫过继给了延川县农村的伯父。那时候他是一个叫王卫国的普通孩子，未来的才华还没有显露一点儿，但是眼中的灵气却是怎么也抹不掉的。少年清澈的眸色望见的都是黄土高原之上的风沙和贫瘠。虽然伯父的家境也不算好，但还是将路遥送到了学校。在延川县立中学，路遥度过了他少年时期。然而他身处在一个不平静的年代，1969年，刚刚20岁的路遥被迫回乡务农。他教过书，种过地，亲眼目睹着古老原野的沧桑变化。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心中萌生了写作的想法。1973年，路遥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走上了文艺创作的道路，文坛的一颗巨星渐渐显露出他的锋芒。1982年的时候发表了中篇小说《人生》，后来被拍

视为了电影，反响热烈。人生伤伤，行路难，多歧路。我们总以为人生有多少暗寂的时光，就能孕育出多少惊艳的岁月。但回头看去，人生的每一步都惊险万分，难见前路。诚如柳青对这本书的精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7: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9: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3: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

0: 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7: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5: 本台消息， 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

0: 已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3: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2: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3: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4: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1: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凌晨2点半，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8: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7: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9: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4: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0: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1: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

0: 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3: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4: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5: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6: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7: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6: 旅客王姿月：
8: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9: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1: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9: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1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7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

0: 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3: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2: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4: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

0: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州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州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州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 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他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他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湖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镜，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河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还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系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城封堑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铜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 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

主而不沉碎，这是钱童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他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教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5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皇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俗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与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利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十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环涧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环涧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

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三十六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三十六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七八十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龙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人民抗击外侵，龙口吐出颗颗龙珠打击侵略者，龙珠落到海里化为岩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有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后来经过科学工作者考证，发现这里原来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

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三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两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8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啦，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到睡眠，人们往往只关注睡眠不足的危害，却忽略了补觉也可能治病。一项新研究显示，前一天熬夜，第二天长时间午睡补觉，会加大患脂肪肝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的科学补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美国内分泌学会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上的最新研究显示，熬夜、午睡超过30分钟、打鼾等都与脂肪肝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及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团队对5011名中国成年人的睡眠数据进行分析，其中有1423名被确诊为脂肪肝。研究人员根据夜间睡眠时长将受试者分为三组，少于7小时、7到8小时、大于8小时，将午睡时长分为2组，每天0到30分钟、超过30分钟。结果发现，同时有熬夜、长时间午睡这两种行为的人，患脂肪肝的风险偏高，风险增加了138%。熬夜之后睡眠不足，很多人选择在第二天白天酣睡一场来补觉，其实补觉方式不对，反而会加重熬夜带给身体的伤害。熬夜之后，一般补觉的正确做法是第二天早睡，不要连续的熬夜，晚上早睡的补觉效果优于早晨晚起，尽量在晚上22点之前到床上休息，保证在晚上23点到1点进入深睡眠，这个才是最有效的恢复身体精力的办法。选择午睡来补觉的人，常常因为睡的时间过长，造成中午睡不醒的状态。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白天嗜睡或打盹超过了40分钟，更容易出现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征，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阿尔兹海默病协会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每天午睡超过1小时的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比每天午睡少于1小时的老年人高出了40%。午睡补觉的正确做法是适当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大多数的职场人都处于周一到周五全熬夜，周末长时间不离床，或者一睡一下午的状态，如此恶补更易伤身。一方面，强行改变生物钟很容易导致夜间进食增多、体重增加、肝脏解毒功能变差等等；另一方面，白天睡太多会抢占晚上睡眠的时间，导致晚上入睡困难，形成熬夜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人在周一无精打采的原因。周末补觉的正确做法是比工作日早睡或晚起1到2小时，保证睡够10个小时左右，这个才是周末最有。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有的人则是午睡时间过长，反而给身体造成了负担。其实不同人群应该根据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科学调节午睡时长。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推荐给大家的第一种午睡方式，快速充电式午睡，大约10到15分钟。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这种快速充电式午睡适合职场人，更容易让人迅速地清醒过来，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第二，最佳午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半小时午睡虽醒来之后感觉不太好，身体会持续一会儿醉酒感，但是这个时长适合作息正常的大多数人，它的作用也很明显。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慢性病研究所研究发现，

睡控制在30分钟以内的人，脂肪肝、血脂异常和肥胖症的患病率较低。最理想的午睡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的消化，然后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左右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还有一些白天工作学习太过紧张的特殊人群，尤其是需要大量脑力活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人，例如学生、司机、搞创作的文字工作者或者音乐人等等，可以适当延长午睡时间至60到90分钟，但是下午3点以后就别再午睡了。这种进入深睡眠的午睡能够有效地缓解紧张，提高创造力，增强情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

0: 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对叶酸的第一印象是它能够预防胎儿畸形，准备怀孕的人才需要补充。实际上，叶酸是一个被低估的健康多面手。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中风》上面的一项研究，再次点名表扬了叶酸。适当补充叶酸可以调节血压，预防中风，对部分高血压患者来说尤其重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新认识一下被低估了的叶酸。该研究的多项研究证实，补叶酸防中风。此次研究对我国500多名农村成年高血压患者展开了分析，结果显示血清中的左旋肉碱水平与首次中风呈负相关，而叶酸水平是这种关联效应的显著调节因素。研究人员建议，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必要时补充叶酸，既能够调节血压，还能预防中风发作。其实早在2022年4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登了一项研究，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21%。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将首次中风的风险降低21%。叶酸又称为维生素 B9，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1941年，科学家从菠菜叶子当中去发现了它，并且给它命名为叶酸。叶酸虽是人体造血系统必备的营养素，却无法在人体内合成，只能从外界摄取。若饮食摄入不足或其他原因导致叶酸缺乏，会引发一系列健康的问题。在我国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叶酸缺乏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患者比较多。同型半胱氨酸是人体摄入含有蛋氨酸的食物在代谢过程的中间产物，正常情况下它会在叶酸和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帮助下被代谢清除。叶酸缺乏会导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升高。医学研究证实，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与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眼病等密切相关。若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降低25%，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发生风险分别降低11%和19%。因此呢，合并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的心血管高危人群和高血压患者，推荐补充叶酸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应当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是需要补充叶酸的。如果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并没有升高，却盲目的补叶酸，可能导致免疫力降低。因此，是否需要额外的补充叶酸，这事儿啊，要听医生的。除了有助调控血压、预防中风之外，叶酸呢还能够预防胎儿的畸形。缺少叶酸，孕妇可能会发生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高血压等等，胎儿可能产生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等。医学研究发现，适量的补叶酸有助减缓认知衰退，降低患老痴的风险。叶酸还有助于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的补充叶酸可以明显的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脏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叶酸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天然叶酸，绿叶菜和豆类是最丰富的来源，其他蔬菜和水果也是较好的叶酸来源，但是肉类、奶类和精白米面制品当中的含量较低。另一种呢是合成叶酸及片剂，分为每片5毫克和每片0.4毫克两种规格。2020年，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推荐，补充叶酸的最好措施是平衡膳食，每日摄入400克蔬菜，其中有200克绿叶蔬菜，再加上300克水果，叶酸的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

推荐哺乳期妇女必要时可以每天增补叶酸 0.4 毫克。抑郁症患者在应用抗抑郁药，尤其在如氟西汀等药物的基础上，合理补充叶酸可以提高治疗效果。叶酸也可降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提高患者对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的反应性。甲氨蝶呤广泛用于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这类患者适当的补充可以减少甲氨蝶呤相关肝损伤、胃肠道不良反应以及口腔溃疡的发生。需要提醒的是，长期大剂量的补充叶酸有可能产生健康风险，掩盖维生素 B12 缺乏的早期表现，加重神经系统唾液行星病变等等。因此呢，补充叶酸应该根据个人情况，由专科医生做出评估之后再进行。最后给大家推荐全球十大天然叶酸食物，可都是宝藏食材。第一，鸡肝，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磷、铁、锌、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肝中铁质丰富，是补血食品当中最常见的食物。鸡肝呢，被称为是叶酸之王，每百克鸡肝叶酸含量高达 1172.2 微克。第二，猪肝，猪肝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每百克猪肝含有 425.1 微克叶酸，是理想的补血佳品之一，具有补肝明目、养血、营养保健等作用。第三，黄豆，黄豆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除此之外还含有脂肪、钙、磷、铁和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其中叶酸的含量高达 181.4 微克。第四，鸭蛋，鸭蛋含蛋白质、脂肪、钙、磷、铁、钾、钠、氯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鸭蛋当中含有 125.4 微克叶酸。不过不建议大家吃咸鸭蛋，一是因为它是腌制过的食物，二是因为含盐量太大了。第五，茴香，茴香嫩叶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或做调味用，脆嫩鲜美，每100克茴香当中含有 120.9 微克叶酸。第六，花生，花生中含有 25% 到 35% 的蛋白，还含脂肪、糖类、维生素 A、 维生素 B6、 维生素 E、 维生素 K 以及矿物质、钙、磷、铁等营养成分，还有八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及不饱和脂肪酸，含卵磷脂、胆碱、胡萝卜素、粗纤维等物质，每100克花生叶酸含量是 107.5 毫克。第七，核桃，核桃仁含有丰富的营养素，每100克含蛋白质15-20克，碳水化合物10克，叶酸 102.6 微克，并含有人体所必需的钙、磷、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以及胡萝卜素、核黄素等多种维生素。第八，青蒜，青蒜又叫蒜苗，青蒜中含有蛋白质、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等营养成分，每100克青蒜中含有 90.9 微克叶酸。第九，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它富含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矿物质、辅酶 Q10 等多种营养素，每100克菠菜叶酸的含量是88微克，吃菠菜之前建议焯一下水。第十，豌豆，豌豆具有较全面而均衡的营养，每100克豌豆叶酸的含量是83微克。总而言之，叶酸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素，对我们的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合理补充叶酸，并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科学补觉和被低估了的叶酸。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敬往事这一杯，敬命运这一杯。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陕西省铜川市的药王山公交旅游专线上啊，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总有一位老人每天往返。他的目的地是铜川图书馆，书已经成为了他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今天呢，云生就带您认识一下这位每天到图书馆打卡的老人。这位老人呢，名叫李怀德，今年80岁，家住在耀县水泥厂。铜川图书馆新馆建成以后啊，他就坚持每天到这儿来看书。老人说啊，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喽。老爷子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小的时候他跟随家人从陕北来到了铜川，在耀县安了家。小时候啊，家里很穷，学习是唯一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所以呢，他努力读书，读初中，读高中。

一路到大学。1965年，李怀德以优异的成绩从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怀揣着梦想，他来到了耀县水泥厂职工子弟学校，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任期间呢，他同时教政治、语文、历史三门课程。当时学校里教材知识内容啊比较单一，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多了解一些知识，老人常常在工作之余借书买书，竭尽所能地获取知识，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们。1978年，因为厂里改制，李怀德内退了。离开教师岗位的他又被返聘到了厂里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怀德就开始尝试着文字创作了。这些年来啊，李怀德坚持给各大报刊投稿，什么北京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陕西日报，没有一个落下的。一篇篇杂文、散文、诗歌也陆陆续续被刊登。李怀德形容，北到哈尔滨，南到海南岛，我的文字走遍了大江南北。2000年的时候，他的第一部杂文集出版了。后来呢，陆陆续续又有7本书出版，他的文学梦总算有了个还算满意的成绩。但是李怀德啊，依然坚持学习，坚持写作。2010年铜川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怀德就开始在图书馆打卡了。公交车是李怀德唯一的交通工具，为了不迟到，每天早上他总是早早地从家里出发，在站牌下等着公交车。下雪天、下雨天，只要公交车不停运，李怀德就不会休假。老爷子风趣地说啊，这公交旅游专线的司机啊，那都认得我喽。有一回我有点事儿，要坐到市里一中去，结果到了图书馆呢，这司机师傅就喊我，哎，你咋还不下车呢？我和这图书馆这一站呢，算是给彻底绑定了。在图书馆里啊，李怀德不是最年长的读者，却是日日打卡绝不缺勤的读者。有这么多书可以看呐，那是我莫大的幸运。说话间，老爷子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微笑。他说，我小时候没有这么多书可以看，现在图书馆这么大，书这么多，这日子多幸福啊。今年上半年，李怀德把自己上百篇描写赵津、耀州的散文诗集结成册，自费了上万元，印刷了5000多本。他把这些书啊送到了耀州区的多所学校单位，每一家都是他亲自跟着货车去送。翻阅这本李怀德散文诗集锦，讲述的都是老人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语言平实质朴，他用极富关中味道的语言展现了一幅幅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满满的画面。他说，我的书啊不是用来赚钱的，是给人读的。以前的耀县城啊多漂亮啊，那城墙现在都没有喽。我写在我的书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大家看了以后就知道自己的家乡啊以前是个啥样子，我的书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谈起李怀德和他的书，左邻右舍都赞不绝口。老人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依旧怀着梦想，而且勇于实现，这是现在年轻人呐应该好好学习的地方。老人退休以后啊，一直在为文化事业做着贡献。他自费出书送给大家，把自己领悟到的文化传递下去。看了他的书，大家都为他点赞，说他写的真实，写得好。李怀德的退休生活已经被书完完全全占据了，
闲来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弹弹琴写写字，碰到孩子们节假日放假回家的时候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出去旅旅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心态，病魔都对他是敬而远之。随着时间的消逝，李怀德的年纪啊也是越来越大了，但是时间并没有磨平他对学习的渴求。在这儿呢，也希望老爷子的身体啊越来越好，能够看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好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

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人生在世不过转瞬即逝。今天呢，云生带您走进冯骥才先生的时光当中，领悟生命的真谛。一岁将近，便进入一种此间特有的情分中，平日里奔波忙碌，只觉得时间的紧迫，很难感受到时光的存在。时间属于现实，时光属于人生。然而到了年终时分，时光的感觉乍然出现，它短促有限，性急，你在后边追它，却始终抓不到它飘举的衣袂。它飞也似的向着年的终点扎去，等到你真的将它超越，年已经过去，那一大片时光便留在过往不复的岁月里了。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布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叫我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不管这些事情怎样庞杂与艰辛，无奈与突兀，我便想从中找到自己的足痕。从春天落英缤纷的京都，退藏到冬日小雨中的雅典德尔菲遗址，从重庆荒芜的红卫兵墓到津南那条神奇的蛤蜊堤，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中，究竟哪一些足迹至今清晰犹在，哪一些足迹杂沓模糊，甚至早被时光干干净净一抹而去。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布的尽头，忽然看到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挡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

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留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它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突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恍如更换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光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不再那样咄咄逼人了。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和您一起分享了冯骥才先生的这篇文章，今天咱们金色年华又到了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

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水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书接上回，正说到傻柴忠追苏烈苏忠，就追到了庙宇之内。您说怎么那么巧，这个庙是白云观。白云观就是刘秀驾下兵马大元帅兼军师邓禹邓中华的庙。苏烈苏忠他哪儿想到这是跑到刘秀他们帅府来了，到这想找口饭。哎，邓县长是足智多谋，你看他稳稳当当往这一坐，都不费吹灰之力，把名冠大汉的又在大兴国为大将的这苏烈苏忠两员将官就拿住了。说怎么拿的呢？邓禹和他俩说你们的对头来了吧，看样你们俩有伤又打不过对头，这么办吧，你们俩先躲在这个柜里边，待我把来人打发走，你们再出来赶路不迟。听邓禹这么一说是连连称谢，也没多琢磨，片腿进柜，邓禹嘎嘣把柜锁上了。这个时候就听外边还喊，里边有没有老道啊？人家饿了，想吃点吃的。开门一瞧，邓禹心中很欢喜，

0: 一看柴中缠国柱，身高一丈有余，大脑瓜壳，黄铮铮的脸蛋，冒着黄光，大眼珠子，皂白分明，穿着一身夹织布的褂子，夹织布的裤子挽着裤脚，光着两只脚没穿袜子，穿一双那帮那底儿牛舔鼻梁骨的大撒鞋，怀里抱着一根一丈来长的大铁扁担，这叫扁担棍。邓禹心想，这一定是汉千岁此次出去结识的英雄，倒不知道他姓字名谁，看样岁数还真不大，也就在20来岁。瞧这块头，真是一员猛将啊！想到此处，邓禹点头，这位施主您不要着急，贫道我给您开门来了。说着话把门打开，柴中一步就跨进来了。柴中可不知道苏烈苏中在这儿呢，他只不过是追他俩路过这儿，一看有个庙想吃点东西，然后再去追。他进来就嚷嚷，
1: 饿了，给点吃的吗？以后啊，那个我们小皇上我兄弟你要是路过这儿再给你钱，你看行不行？
0: 他说这小皇上兄弟那指的就是刘秀。他这么一说不打紧，邓禹闻言那就更明白了，哎，这位果然是汉千岁结交的英雄。请问施主您贵姓大名？
1: 什么玩意儿？什么贵什么玩意儿
0: 啊？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
1: 你看你说人话不就得了吗？还贵什么玩意儿，还姓什么玩意儿，这我都糊涂了。告诉你，我姓柴，叫柴中，还叫柴果柱呢。我官可大了，说出来吓你一跳，我是玉儿干殿下，外加正宫娘娘。
0: 邓禹一听实在憋不住了，掩面失笑啊，好，英雄请到鹤旋落座。把柴中就请到鹤旋来了，邓禹告诉人给柴中拿过来饭菜，呵，大馒头3-4个，那个头都不小，弄了两碗白菜炖豆腐，这庙里吃的都是素的。就看柴中那哪儿是吃馒头，是吞馒头，一张嘴抓过来一个咕哒扔到嘴里边去了，再看没了。邓禹心想，呵，就冲这饭量我这庙里边还真供不起呀。3-5-2几个馒头吃完了，两碗菜也吃尽了，一抹子嘴儿。
1: 我说老邓啊，吃半饱，
0: 这才吃半饱，我这儿还有饭吃。
1: 不用了，就让我吃啊，我也来不及了，我还得追那个烈那个钟去呢。
0: 他管苏烈苏钟叫那个烈那个钟。苏烈苏钟一听，对，你赶快走，你走完了我好脱身呢。邓禹冲柴中一摆手，且慢，这位施主，我问你，你急匆匆赶路是不是要追什么人？
1: 我老道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哎，我嗅吞乾坤，八卦有准，早已算定你是要追两个人
1: 啊。对，那你事先就算出来了。
0: 哎，贫道我不单说算出来你追两个人，我还能算出来你追的人姓什么叫什么。
1: 胡说八道，那你可是蒙人。你说我追那个是谁？
0: 一个叫苏烈，一个叫苏忠，他们两个乃是王莽驾下的武将，在兵马大帅苏宪麾下听令。对是不对？

0: 老道有两下子，算得真准呢。嗯，那好了，嗯，就算你准了。以后啊，让小皇上我兄弟啊来拜望你啊，我走了。
1: 说着话，站起身就往外走。开始，苏烈、苏忠在柜里边听着这个邓禹和柴忠这么说话，他们俩那心就悬起来了，汗就冒出来了。但是听来听去，一听这柴忠要走了，他们这心才稳当了一下。可是紧接着就听邓禹向前走出两步，把这柴忠拉住了。施主，您先别走。
0: 怎么着？那现在兜里没钱呢，吃完饭也不能给你钱。就算你给我算卦算得准，我没钱也不能赏你啊。
1: 唉，我呀不用你赏，只是我觉着呀咱们有缘。请问你现在出去要追那苏烈、苏忠，你知道苏烈二人是往东去了还是往西去了？
0: 不知道啊。
1: 既是如此，你就求求贫道，贫道我会掐算，我一算我就知道苏烈、苏忠是在什么方向，你就可以把他擒获。这一下柴忠是眉开眼笑。
0: 哎呀，县长，你可真成仙了！你要真能算出来把他拿住啊，我们小皇上我兄弟啊就得给你很多钱呢。
1: 好吧，那么贫道我就掐算一下。这邓禹装模作样的好像真在算，算来算去用手一指旁边的大衣柜，这位施主，你要找的人就在我的柜中。柴忠一听，把那大脸蛋子就撸撸下来了。怎么的？不乐意了？
0: 我说老道啊，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你是不是认为我傻呀？你拿我耍着玩呢？我可告诉你啊，现在我追那个烈那个忠啊，我时间可紧了，搁你这一耽误他俩就跑没影了。你胡说八道说会算，我等了半天，完了你说在柜里，我要不是吃这顿饭，我非揍你不可。
1: 哎呀，施主，这么说你不相信他们二人在柜里？
0: 没在柜里。
1: 如果要在柜里你怎么办？
0: 老道，那你说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好，如果我要掐算错了，他俩没在柜里，你怎么罚我打我都行。说如果真在柜里，从今往后你必须得听我的话，我让你往东你不许往西，我让你撵狗你不许撵鸡，你明白不？
0: 啊，那行，那把柜打开我看看。
1: 邓禹拿出钥匙，嘎巴把这锁打开，啪，这盖一揭开，傻柴忠再一看，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俩家伙搁里边，这屁股对着外边，脑袋撅在里头，哎呀还哆嗦呢。哎呀，我说老道你可真神了。
1: 您看，这就是邓禹智擒二将，同时还制服了柴忠。邓禹一见着柴忠就明白，这位憨憨傻傻，如果以后真在两军阵前作战，我作为大元帅要发号施令，恐怕他不会听从。一般的战将他要不听我的，我可以按军规处罚，十骑律五十四斩，我就可以将人约束住。但是这位呢，他好像缺心眼儿，你说你跟他来横的呀或者怎么的，他也不一定服，因此就得因人制宜。他傻，咱用傻招治他，假装一掐诀念咒，让他承认我有法术。你看现在这人现在就在柜里边呢，傻柴忠现在服了。有小道童过来把苏烈、苏忠给捆上了，就地也没往出提，咔，这柜又合上。

0: 外边绳子一拢，这就可以抬到宛城去生擒二将。柴忠就问
1: 我说，道长啊，你到底谁呀、啊、你这么高啊，你不如保我兄弟小黄呗，我兄弟叫刘秀刘文书啊，那还是大汉太子呢。
0: 这傻小子呀，你说他傻，他有个心眼儿，为刘秀要请贤，请邓禹帮忙。邓禹一笑，柴忠，不瞒你说，贫道我早就是汉殿下刘秀的兵马大帅，我还是军师，我带汉千岁统调三军，现在我这白云观就是我的临时庙宇。前不久汉千岁被我派到宛城去攻打宛城，据我得到的消息，现在宛城已经攻下来了。听着邓禹这么一说，柴忠这眼珠子又瞪起来，
1: 你谁？你就是那大帅邓老道？
0: 哦，不错，你知道我吗？
1: 我听小皇上，我听别人说过，说你是大帅。哎呀，人家说大帅呀、啊、那可威风了，可是瞧你像个教书先生似的，看不出什么威风啊。嗯，我问你，你说你这大帅官大，还是我这育儿干殿下正宫娘娘这官大呢？
0: 邓禹心想，他还在这儿抱正宫娘娘呢，这是谁蒙他来的，拿他开玩笑，你看他还记住了。邓禹一本正经的把脸一绷，柴忠啊，当然我这大帅和军师官大。
1: 哎呀，那能行吗？你看你这么说，我老干娘王娘娘糊弄我呀，她说玉儿干殿下和正宫娘娘官大，完了我就说我是玉儿干殿下，我是正宫娘娘。
0: 你别看她只言片语的这么说，但是邓禹已经了结到她是什么来路了。这位是王娘娘的干儿，那跟刘秀可不论这是兄弟吗？哎，邓禹眼珠一转，生出一个主意，他用手往地下一指，傻英雄，你看看地下来回爬着是什么。傻小子低头一看，
1: 蚂蚁呀、啊、
0: 哎，蚂蚁。我现在跟你打个赌，你就知道咱们俩谁厉害。
1: 赌什么？
0: 邓禹说着话伸出右手，然后伸食指一个手指头，你看没看，我这一个手指头我就可以把这蚂蚁碾死，但有一劫，我一个手指头我能把它碾死，就凭你柴忠，你想一脚把这个蚂蚁踹死你都踹不死，你信不？那傻小子能信吗？
1: 你吹牛，我这一脚的劲儿还不如你手指的劲儿大。
0: 哎，好好好，那么咱俩就试试。就见邓禹一俯身把一个蚂蚁就按那儿了，轻轻一捻，那能死不了吗？不就死了吗？看没看着死没死？
1: 死了。
0: 好，你拿脚踹着蚂蚁，那边还有俩，你踹，你看你能不能踹死。
1: 那好，你等着。
0: 傻小子一使劲，这一脚蹬下去了，把脚抬起来一看，那蚂蚁鼓啾鼓啾啊，顺着那个土缝爬出来，又爬走了，没死。这下柴忠可傻了眼了，
1: 哎呀，这老道怎么练的功夫啊？那一个手指头比我这腿劲儿大呀。
0: 邓禹稍稍动了一点心计，就把他又给蒙住了。从此往后，傻柴忠对邓禹是唯命是从。邓禹邓希文，他把这面事儿安排好，告诉小老道看着庙宇，然后他随着柴忠又弄了一辆车，把苏烈苏中这大柜往上那么一扔，

显得刘秀的队伍是特别的壮大。如今邓禹邓中华在这一来，这就全可了，又有兵又有将又有帅，那就等着揭竿而起，好和王莽是大战一场。现在王娘娘在这儿呢，邓禹来拜见王娘娘，三拜九叩，施君臣大礼。王娘娘知道邓禹是个人才，有惊天伟地之才，积食匡时之略，自己儿子能有这么一个元帅，乃是大汉之福。所以说一看邓禹俯身施礼，王娘娘是站起身受这一拜。没说吗，打江山开国的帝王都比较谦虚，因为他不谦虚没人保他呀，就怕当了皇上以后就开始变心了，看谁谁别扭。哎，说哪个大臣要会阿谀奉承那高兴，回到后宫瞧着美人了心里痛快，逐渐的国家就沦亡了。那么现在王娘娘，那对于邓禹来说那没说。再者说就刘秀这个人也的确称为一个明君，你看现在他小啊，他打江山时候大伙都围着他转，他呢对谁也都是非常敬重，这都是长辈，这就不用说了。单说邓禹押来苏烈苏中，就在这当天晚上，38000大兵困住了宛城。那说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刘秀邓禹他们又取下了宛城，就这个消息让贵阳新任的元帅简谭简伯贺知晓了。五科长的时候咱说过这个简谭，简谭简伯贺手使吉雷棒，那是一位名将。你别看当时他没有斗过新科武状元岑彭，但是也低不了哪儿去。开始他被王莽封到贵阳是做先锋，但是双戟大将夏侯卿一死，夏侯卿是元帅啊，一死王莽在长安城就追了一道旨意，让简伯贺升任为元帅。简谭简伯贺刚刚成了元帅，就如同打了一针强心剂，就想立奇功，搜罗城内精兵38000人，离开贵阳直奔宛城。当天夜间就把这座小县城围个水泄不通。刘秀和邓禹得报，他们就商议如何破敌，但是登城一看，就见外边兵似冰山，将如将海，来的兵马是少说也得有几万人。那么城里边现在呢，兵马不超万，而且城池并不太险峻，此处是易攻而不易守啊，这仗可怎么个打法呢？就在刘秀君臣正在商议破敌之策的时候，还没等拿定主意，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雪上加霜。说怎么回事，两次迈过宛城县的那个先锋庞登庞坚晓，现在是刘秀这边的先锋镇守宛城，可是他一看外边又有莽兵莽将大队军兵来了困住这个城池，他这心眼就活动上了。他心想，最开始我就是保着莽主万岁的，因为刘秀一攻城我就投降刘秀了，后来苏烈苏中一打城我又投降苏烈苏中了，现在我何不夜间开城引莽兵入内，将刘秀生擒活捉。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刘秀、邓禹等人是屯兵宛城，哪里成想，就在半夜之时，有莽兵莽将共38000人，把这小小的宛城困个水泄不通。领兵带队的不是别人，正是新任贵阳的元帅简谭简不赫。邓与刘秀君臣正在商议退敌之策，那是连夜都爬起来，赶紧登城往外看，怎么能够打退数倍于己的这莽兵莽将。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庞能、庞坚巧又偷偷的把这城门开开，跑到莽营内面见简谭、简伯贺，要引莽兵进城捉刘秀。这段书叫《庞能三脉宛城县》，头一次他是作为王莽那面的将官，他是宛城的先锋，一看刘秀势力大，他投降刘秀了。第二次呢，他一看苏烈、苏忠领着5000兵将来攻打宛城，他一琢磨当时还是王莽那面势力大，他要投降王莽那面了。那么刘秀一回来，他又赶紧交还给刘秀了。这是第三次。咱们单说这庞能见到简谭已经是半夜时分，简谭也没睡觉，也在合计着怎么能尽快取下此城，捉住汉殿下刘秀。外边有人一报说庞能求见，简谭一听是庞能，连面都没见，就一挥手，来，把他给我推到辕门外斩首示众。是是，号令这一传出来，把庞能差点没吓尿了，扑腾就跪地下了。哎呀，简大帅，我有下情回禀，您杀我可以，您等我把事儿说明白了的行不？来呀，让他进来见我。庞能是进来，趴在帅帐的地下就磕头。简大帅，小子我给您磕头了，可是不知道因为什么，面还没见您就要杀我。我来问你，你过去是谁手下的将官？我是莽主驾下的将官。据我所知，你两次将宛城交给刘秀，难道说你还不该杀吗？简大帅，您知道我今天晚上出来干什么吗？就是要向您说明白我两次诈降刘秀的苦衷。当初我和司马翎元帅驻守宛城，可是刘秀的势力太大，司马翎又死了，我一看城保不住了，莫不如我卧底在刘秀的身边，我等待时机。就这样我头一次投降刘秀。那么苏烈、苏忠二位将军一来打刘秀，我不马上就把城就交给二苏将军吗？但是后来呢，那刘秀又回来了，我一看那刘秀气势凶猛，跟他硬拼只有一死，对于莽主万岁并无益处，我这才假装又投降刘秀。现在我一看终于等到机会，您领大兵到了，我这才开城门悄悄出来面见您老。我要向您说明城里边刘秀他们有多少兵马，刘秀他们怎么个布防。再者说，现在我毕竟是宛城的先锋，我能引您进城，生擒刘秀，立不世之功。没有想到，还未曾见面，你要将我杀死。哎，我真是委屈啊！我这，
2: 你看这小子真会装蒜。
1: 不过现在呢，他也是的确真心实意要把莽兵莽将引进去。他这一哭不打紧，简谈一看，哦，看来我还真委屈他了。他说这番话呀是真的，那这番话是真的，他两次三番诈降刘秀，可谓之费尽心机。那这个人不单说不应该杀，而且应该向上报功啊，一个嘉奖啊。他亲自把庞登扶起来了。哎呀，庞将军，本帅我多有失误，言语冲撞，望您还多多担待。庞登差点乐出声来。新的话，世上谁是聪明人？哎，得说我庞登，我这就叫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刘秀强了，我就投降刘秀；你莽兵这边强了，我就投降莽兵。你简谈一点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还得围着我庞登转吗？我这几个眼泪疙瘩，你就得下来扶我，给我解绑绳。现在简谈请庞登落座，然后摆上酒菜，一边吃一边谈。庞登说明白，刘秀这城里边没有多少兵马，都凑到一起也不过一万人，而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将官。反正里边啊有一个大帅叫邓禹，有两下子，其他人不足虑。简谈一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不用等到天亮了，现在四更天，现在就动手。庞登一听，言之有理。就这样，庞登引路，叫开城门，简谈骑着马，马铃铛都摘下去，一点声音都没有，后边跟着大队人马，过吊桥进宛城。现在简谈那个心呼呼呼呼来回直忽悠，说他害怕吗？不是，喜悦兴奋，这就要捉住刘秀了。真要是捉住刘秀，把刘秀送到长安，往八宝金殿莽主万岁跟前那么一献，自己就不光是什么贵阳的元帅了，就当天下之大帅，我也够格。越想越高兴，越想越兴奋，就好像已经把刘秀捉住了似的。可突然间就听着呀，简谈再看是亡魂皆冒，也不知道在哪儿涌出来两队军卒，一个个刀枪并举，把他后路抄住了。他进城也就走了有五六十步，后边跟来的这军兵也就跟进了有一千多人。突然间城门被关上，吊桥被拉起，本来正上吊桥往这门进的那些莽兵莽将，这还好，成了翻斗车似的，他咣咣咣当一下，扑通，有的就掉护城壕里边去了。简谈就明白了，中计了，连那个庞登小脸也吓得土灰色，心的话，这是怎么回事？再瞧两边厢杀来的这些军卒，为首的战将是刘银、刘仲，还有女将江景丹、李金定，再有傻大个柴忠、柴国柱，邓禹、邓中华骑在一匹高马之上，肋下带剑，手中拿着一只羽毛扇，轻轻摇动，是安然自若，谈笑风生。就这气派堪称一代名帅。那说这究竟怎么回事，我向您交代清楚了。原来邓禹和刘秀商议还没有破敌之策的时候，有人报告给邓禹说，先锋官庞登悄悄地开开城门，放下吊桥，他跑到城外去了。邓禹就明白了，庞登是又要卖宛城县。庞登已经对他有了解，他的出身那就是个无赖， 怎么下五个掌比武，用个破枪头把陈鹏的袍子挑开过，然后巴结了个官跑到宛城这儿给王莽当什么先锋。哎，刘秀来了他投降刘秀，莽将来了投降那莽将，哎，哪面硬啊往哪面投降，这属于啊墙头草，这样的人是厚颜无耻，现在大兵压境，他肯定故伎重演，又去投降莽将去了。分析出这些，邓禹一笑，千岁，贫道已有破敌之策，眨眼间我就可以将敌帅简谈简不贺生擒活捉。刘秀还不信呢，可是邓禹这不就派兵了，一分析他们可能在哪个城门往里进，哎，一想可能在北门，因为敌方的中军营在北门外。就这样邓禹在北门里安插下重兵，集中力量打着简谭。简谭还没等缓过味儿来，绊马索扑通把马绊倒，咣当他就栽下来了，被人抹肩头拢二背，打去盔甲，绑了个四马倒穿蹄。庞能一看，哎呀我这怎么办，他怎么办，刘银刘仲绊过来就把他按倒了，他还能跑得了吗？外边三万八千人现在没了主帅了。邓禹开开城门，点上灯笼和火把，向他们高呼，简谭已经被生擒活捉，王莽气数已尽，大汉这就要恢复，如果有愿意随灭莽兴汉者，尽管进城来降，如果说不愿意降汉者，我们也不杀你，你们远走高飞，但愿从此以后不要再帮王莽卖命。王莽那是失去信义的一个毒夫，说军卒啊，一般来说当兵也就为吃口饭，那可不像什么苏宪、徐世英那些死心塌地为王莽的人。现在这些军卒一看，我的天哪，主帅被擒了，人家那边那个老道让我们投降，我们怎么办？听说有个汉殿下刘秀挺仁义，岁数不大呀，礼贤下士，干脆跟他干得了。哇，这一下好，一多半的人就涌到城里边，全都跪下了，还有一部分这就四散而去，可能就回家了，或者是做别的去了，还有一部分就逃回了贵阳，还去保王莽，哎，作为王莽的莽兵。但无论怎么说，刘秀邓禹这一阵是大获全胜，不单说擒住了简谭，而且缴获了很多的兵刃器械，又增加了有20000之众。邓禹现在端坐在帅椅之上，这还是邓禹第一次正经八百的坐在当间。刘秀呢，哎，也改装了，现在可不需要刘秀再冲锋陷阵喽，刘秀把盔甲去掉，头戴太子金冠，身穿大红袍，肋下佩剑，那就是小皇上。现在他弄一把椅子坐在邓禹的左侧，众战将两边列立。邓禹一声令下，来呀，将简谭简伯贺给我压将进来。简谭往里这一进，立而不跪，挺镖躯，身形战，怒目横眉。邓县长，我简谭无能，中了你们的奸计，被你们擒获，一死而已，给我来个痛快。邓禹瞧瞧他，轻摇羽毛扇儿，简将军，我知道你乃是南阳之名将，可惜呀，误投王莽的麾下，辅佐这个毒夫，被天下人所淬骂。简将军，如果说过去大汉没有太子刘秀之时， 那王莽还可以横行于世，现在汉殿下就在面前，你为何还不弃暗投明？你看，本来这简谭就认为保了王莽，让邓禹这边拿住了死路一条，反正也是死，那临死前就得露出点英雄本色，大骂他们一顿，然后他把我一杀了，我也挺光彩。但是听邓禹这一说还有一条活路，脸涨红了。你要说就投降吧，自己七男子大丈夫，毕竟是一个了不得的战将，他丢人。这不投降，那不投降是死啊。他脸这一红，将头一低。刘秀在旁边就看看邓禹，邓禹拿眼角就扫了一眼刘秀。您看现在这君臣配合的可默契了，刘秀就知道邓禹是什么意思，他赶紧起身冲邓禹一躬到地，大帅军师，请看在小王的份上，把简元帅简将军饶放了吧，我想简将军会辅佐小王，我们灭亡兴汉。如果说简将军认为小王年幼不懂事务，未必成其大事，我也舍不得杀他，我宁愿将简将军放去，就算他以后他再保王莽，我们再把他抓住，我也得给他求情。刚说到这儿，就听后边扑通一声，再瞧简谭跪倒，虎目落泪，当众给他求情，而且说明你不保我也行，你保王莽以后我逮着还给你求情。简谭深受感动，跪千岁在下无能，如果你要能够瞧得起我，我愿意给您牵马坠镫。刘秀赶紧俯身单腿跪倒，将简谭扶起，亲解绑绳。后文书二十八将战昆阳，二十八将和天上二十八个星星，那叫二十八宿，二十八宿之一就是简谭。刘秀是真会用人呐、啊！邓禹摆手告诉简将军旁边站立，然后他一拍桌案，来了，将庞能、庞坚巧给我押将进来。是是，这庞能被五花大绑推进来了，那小脸都不是人色儿，扑通跪那儿。
2: 哎呦，大帅，大帅，千岁，诸位啊，那请手下留情。
1: 事到如今，你还想活命吗？邓元帅，汉千岁，您听我说说心里话。邓禹点头，你说吧。邓元帅，您现在把我捉住了，要杀我，是不是因为我引敌将进城，想打你们，你这才给我定罪？不错。
2: 哎呦，元帅，要是为这个事儿，我是天大的冤枉。元帅呀、啊，因为汉千岁瞧得起我，让我做宛城的先锋，我。

一看那简谭简不赫率领30000之众兵困宛城，我们难以抵敌。我这才想出了个妙计，晚上出去呀、啊，我呀蒙骗他，我说引他进城捉千岁捉元帅，他就信了，他就跟我进来了。哎，正好就中了咱们的计策，咱就把他给捉住了。要说杀得杀他，你怎么把他绑绳解开了，你怎么要杀我呀，这不弄差了吗？简谭在旁边一听，那眉毛就挑起了，眼珠就瞪圆了，心的话，你敢胡说八道，你到我那怎么说的，现在怎么又说一样？邓禹冲着简谭一摆手，意思是你不必多言。庞能，哎，大帅，怎么说，你把简将军引进来是要设埋伏捉住他啊？是啊，可是你设埋伏了吗？这埋伏都是本帅见你走以后，我将计就计埋伏下来的。如果说我要不设下埋伏，那简谭岂不是得手？现在千岁和我的人头安在？事到如今，你还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妄想蒙骗过关，你真是异想天开！来呀、啊，将他给我推出去斩首示众！是，有人拉出去，庞能一挥手，噗，人头落地。庞能三脉宛城县，最后落了这么一个可耻的下场。现在，邓禹杀了庞能，收服了简谭，又下了一道令，命人到大姚庄把姚妻姚思旷和玉面太岁陈俊请来，然后又下一道令，命人去请苏成、苏子敬和王豹。前文书咱说了，邓禹命姚妻和陈俊回到家乡给老娘亲治病，料理家事，真要有军务的话招他们前来，也命苏成老将军回到山上把原来那些喽啰聚集到一起，这都是咱们南阳军的实力。现在一看时机成熟，这就下令把他们招来了。没过几日，姚琦到了，陈俊来了，苏成、王豹全来了。您再看刘秀现在手下的兵马就将近有50000，邓禹正式给这50000军马命了个名，叫南阳军。可是突然间，这一天晚上，刘秀做了个梦。他梦着什么了呢？梦着5只大山羊把他给围住了，咬他，顶他。刘秀就拉出宝剑来和这5只羊打，最后把4只羊打死了，其中有1只羊特别凶猛，把刘秀那剑都给崩断了，最后刘秀把这羊犄就给掰下来了，把羊尾巴也给扯下来了，终于把这羊给打死了。但是刘秀也是浑身是伤，一惊之下转醒过来，刘秀心想，哎呀，我做此噩梦不知何意。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继山东淄博的淄博烧烤，黑龙江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之后，前段时间甘肃天水的麻辣烫也出圈了。麻辣烫作为一道街头的流行小吃，以其鲜香辣味十足，食材多样而著称。传统的麻辣烫特别注重香料和麻辣汤底的搭配，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各种食材来进行烹饪。有人说麻辣烫中食物种类多样，营养均衡，营养价值高。有人认为麻辣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汤底调料等过于油腻，麻辣含盐量也高，对身体健康不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麻辣烫到底有没有营养，该不该吃，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麻辣烫可不仅仅是天水的特色，作为一种著名的街头美食，麻辣烫早已俘获了全国人民的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川渝麻辣烫和东北麻辣烫。按照麻辣烫的出生地来看，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巴蜀地区，生成原理也和重庆火锅如出一辙。曾经在西南边陲的长江水岸，四川乐山的纤夫们正在挥汗如雨，日子过得辛苦而紧张，可没那闲工夫像诗人一样在江边悠哉悠哉地烹煮野餐。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大伙儿一拍即合，就架起一口铁锅，捡拾一些岸边林间的枯枝败叶，燃起篝火就地取材。无论是河里的鲜鱼肥虾，还是偶尔捉到的虫儿，亦或是随风摇曳的水草，只要能入口，通通扔进滚烫的锅里，来一场万物皆可涮的美食实验。当食物本身的滋味稍显平淡的时候，热情奔放的辣椒和麻香四溢的花椒便粉墨登场了，为这锅乱炖增添了无尽的风味。热气腾腾的麻辣汤底不仅填饱了空虚的胃囊，更神奇的是它仿佛具有魔力，能驱散体内湿寒，让疲惫的身躯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乎，这一锅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美食，就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欢声笑语当中悄然流传开来，从河边滩头走向街头巷尾，最终演变成了如今让人欲罢不能的麻辣烫。四川麻辣烫的核心在于麻与辣的巧妙运用，其中汉源花椒和郫县豆瓣为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麻香与红油色泽。随着时间推移，四川麻辣烫不仅保持了原始的麻辣风味，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新品类。我们最熟知的要数串串香和钵钵鸡。串串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食材串成串儿，进入麻辣汤底当中去烹煮，食客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既有蔬菜豆制品，也有各种肉类，食用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那至于钵钵鸡呢，则是一种凉拌式的麻辣小食，由鸡肉切块之后浸泡在特制的麻辣调料当中，配以芝麻、葱花等佐料，口感麻辣鲜香，而且清爽开胃。无论是那份炙热的麻辣口感，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冒菜，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要的就是那股川渝的火辣劲儿与江湖气。如果说川渝人占据了麻辣烫的半壁江山，那东北人则是另一半的拥有者。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北方人口流动加剧，四川麻辣烫这种简便快捷的小吃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开来。然而面对东北人对口感醇厚、咸鲜适口的偏好，麻辣烫被巧妙地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在四川麻辣烫的原生地，那一锅红亮油辣、麻辣浓烈的汤底堪称其精髓所在。 然而当这道美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黑土地的时候，精明能干的东北人赋予了麻辣烫一次华丽变身。他们将川味重油重麻的传统舍去，转而钟情于醇厚温润的牛骨熬制的汤底。这一变化使得麻辣烫的辣度大大降低，红油的比例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地方直接采用清澈见底的清汤调和成咸甜交融奶香四溢的乳白色汤汁。这样的口味革新或许正是一些四川食客无法对东北版麻辣烫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那红艳热烈的汤底才是麻辣烫的灵魂所在。不过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麻辣烫找到了另一种灵魂伴侣，那就是麻酱。不同于四川麻辣烫当中花椒带来的那种舌尖跳跃的麻，东北版的麻感

来自于浓厚的芝麻酱，无论汤底如何清淡，总少不了那一勺又一勺醇香的麻酱为食物增添风味。东北人不仅擅长烧烤，还擅长乱炖。麻辣烫这种通过沸水烫煮各种食材的方式，与东北乱炖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将各类食材和谐共融，创造出层次丰富的味道。东北麻辣烫当中常见酸菜、宽粉等本地食材的加入，使其更加贴近东北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在严寒刺骨的东北地区，那些闯关东先民们在雪域荒原上生存，练就了一身随遇而安、因地制宜的烹饪智慧。无论是飞禽走兽、水产鱼类、野生或养殖食材，都会被巧妙地汇集到一口大锅当中，成就一道暖人心脾的乱炖。因此，当麻辣烫这种同样兼容并蓄、包容万千食材的美食形式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仿佛是久违的朋友邂逅一段，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了东北人冬日餐桌上的温暖记忆与味蕾享受。在中国，麻辣烫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美食符号，更是许多人生活中的情感寄托。然而在老一辈的眼中，麻辣烫的名声似乎总与垃圾食品相关联。其实我们可以用更营养健康的方式去打开它，也更适合我们的中国胃。首先呢，就是精选食材，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金针菇等等，它们能够帮助消化、排毒、养颜。然后适量的加入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如鸡胸肉、瘦牛肉或鱼片、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避免过多摄入加工肉类，因其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和添加剂。豆制品家族当中的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是素食者获取蛋白质的好选择，同时呢，还富含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麻辣烫的锅底是很多人觉得油腻不健康的关键所在，用猪骨或牛骨慢火熬煮出醇厚汤底，既保留了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又能够减少油脂摄入。使用花椒、八角、桂皮等天然香料替代部分化学调味品，既能增添风味，又有利于身体健康。例如花椒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对改善脾胃虚寒有一定的益处。在选择健康的麻辣烫时，科学烹饪是保持营养的重要方法。根据食材特点，采取快熟先下锅的原则，以短时间烫煮的方式，尽量的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成分，避免长时间高温烹饪导致营养流失。借鉴分餐制的理念，每位食客可以按需自选食材，个性化定制，从而实现多样化搭配和合理控制热量。另外，主食的搭配上选择粗粮类主食，如红薯、玉米面馒头，不仅口感丰富，还能够提供复合碳水化合物，有利于血糖稳定。利用蒜泥、醋、芝麻酱等调味，既能中和辛辣刺激，保护胃黏膜，又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消化。例如大蒜素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醋则可以帮助分解油腻，增进食欲。当然还有一些充满诱惑的食物，就算是想吃也建议尽量少吃。部分豆制品如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炸腐竹、炸响铃，这些小可爱们一旦穿上了油炸的华丽外衣，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那就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尽管它们在麻辣烫汤底中浸泡的滋味十足，但也要尽量的适可而止。一些肉类像是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这几位加工肉制品界的大咖，由于钠和脂肪含量偏高，它们可能不太适合健康饮食计划，是时候考虑忍痛割爱了。荷包蛋和小酥肉这两位虽然能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份快乐的背后确实与热量成正比关系，偶尔浅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了它，不妨在其他肉类上

稍微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清清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它们的热量颇为可观，建议大家在享用时尽量手下留情，少量品尝以解嘴馋便可。所以通过精细选材、改良烹饪方法和科学搭配，我们完全可以把麻辣烫打造成适合中国味的健康养生美食，让大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想吃就吃吧，只是要注意甄别食材，好吃也别过量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叮嘱忌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些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

生与冷是不同的食物评判方法，为什么要将两者并列提出呢？按照中医理论，因为生冷食物具有共性，均会消耗人体阳气。中医学补土流派创始人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当中指出，易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及诸果，恐阳气不能生旺也。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人体而言，阳气就像是太阳，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可增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防御外邪侵袭人体。一旦阳气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就有可能招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经常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会让胃肠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造成功能失调。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吃生冷食物。第一，小孩儿。儿童作为中医常说的纯阳之体，更容易出现各种上火症状。第二，北方人。相对南方人而言，北方人体质壮实，喜欢吃肉，因此更容易上火，吃生冷食物比例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吃生冷食物要量体而行，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地多吃以下食物，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怕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个负担，整夜里是胡思乱想，好不容易迷糊一觉吧，马上又被噩梦惊醒。上个月他把积攒了十几粒的安眠药一次性倒进了嘴里，就想着一了百了吧。幸亏邻居阿姨发现他九点了怎么还没起床啊，觉着不对劲儿了，拿了赵奶奶儿子给自己留的备用钥匙进门一看，可了不得了，拼命叫醒了老人，不断的让他喝水。赵奶奶到中午这才缓过劲儿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李文天博士很理解他们的孤独痛苦，他说人随着时间步入老年，要面临很多人生状态的改变，比如机体老化，要面临体力的丧失，甚至是死亡的恐惧，退休往往要面临价值感的丧失，老伴去世呢，要面临亲密关系的丧失。老年人想要重新适应这些改变，需要在足够的社会支持下渐渐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过渡。老年孤独是老年人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别人所接纳的一种情绪体验。老年人的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忽略却又是高发的疾病，更多老人都会关注自己身体上的不舒服，却对失眠啊、焦虑啊、抑郁这些情绪视而不见，那久而久之很容易导致抑郁症。有一些类似于退休啦、老伴去世啦、儿女定居在外地啦、包括环境改变啊、身患疾病啊等等这些因素，很容易导致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感，甚至呢会导致崩溃。老年身心疾病专家曾林担忧地说，老年孤独的危害是很大的，老年孤独者很容易选择一些不好的生活。

生活方式，比如吸烟、酗酒、不爱活动、不爱交际，这样呢容易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等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失眠是很多老年抑郁症患者最开始出现的症状。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专家张昌勇就建议大家说，睡眠问题一旦持续超过两周的话，最好您就到医院就诊吧。美国宾汉姆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跟作息时间规律的人相比，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产生消极的思想，这部分人感到紧张、无助、无所适从的几率比其他人要高出 80%。 除了睡眠不足以外，饮食习惯不健康和大脑受损都有可能会引发抑郁。对于老年群体来说，抑郁症常常是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老年疾病的前期表现。老年抑郁症会使阿尔兹海默症患病风险增加将近4倍。老年抑郁症的患者主要表现就是抑郁、焦虑、不愿意进行社交活动、躯体症状和睡眠障碍以及认知功能障碍。很多抑郁症患者还有别的身体疾病，就很容易被误诊。所以呢，如果家里有老人出现了这种症状，还是要警惕抑郁症的患病可能，最好啊是尽快就医。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先听首歌来轻松一下吧。我是云生，一会儿回来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日子呀，英国《每日邮报》发布了一则报道，说每天快走10分钟可以降低60岁以上老人患心脏疾病的风险。那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研究人员认为啊，人体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是能够降低血液中生物标志物的浓度的。生物标志物和炎症、血块和胆固醇息息相关，而炎症、血块、胆固醇这三种东西呢，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这些发现在女性朋友身上是更为明显，他们通过进行活动降低患病风险的几率几乎是男性的2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团队表示啊，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关键在于增强血管功能。这个团队呢，把1600名年龄在60到64岁之间的老人作为研究对象，让他们穿戴心率传感器和运动传感器5天。传感器呢，会显示出这5天他们进行了多少低强度的活动，比如说打理花园、慢走，当中呢又有多少中高强度的活动，比如跳舞啊、修剪草坪啊、快步走啊。研究人员同时啊，也研究了这些老人体内炎症、血管功能和胆固醇对应生物标志物的血中浓度。他们通过查看 C 型反应蛋白判断炎症。这个 C 型反应蛋白呢，是由肝脏生成的。如果身体出现炎症，或者发炎部位产生白细胞介素6的话，都会导致 C 型反应蛋白的提高。血管功能跟组织型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密切相关，后者呀是一种能溶解血块和异型选择素的蛋白，而异型选择素在炎症发生的时候呢，会附着在细胞上。研究人员通过检查瘦蛋白和支链素来了解胆固醇的状况，研究发现每进行10分钟的中高

0: 强度活动的话，男性体内的瘦蛋白水平会降低 3.7%， 女性呢会降低 6.6%。 还有啊，每十分钟的低强度活动会让男性和女性志愿者的身体的 TPA 水平都降低 0.8%。 但是如果十分钟之内没有进行活动，那男性志愿者的 IL-6 型水平呢会升高 0.6%， 女性升高 1.4%。 研究人员表示说，我们专注研究的这些生物标志物很少被研究，但是结果却表明呢，它们确实能够预测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和导致的死亡。另外啊，研究结果还显示，成年人如果长时间的坐着不运动的话，会给血管内皮细胞啊造成不利的影响。洛杉矶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研究表示啊，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心脏病突发的迹象之一，所以啊，60岁以上的人群经常进行适当的体能活动，能够增强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老年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会更高，尤其是60岁到64岁的老年朋友们。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全省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2: 我省与华润集团举行工作会商，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许昆林、王新伟、王祥明、王崔军出席。
1: 我省举办渔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感受产业链起来，木改钢快起来。
2: 今天关注火爆出圈的东北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1: 我省各地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督查专项行动，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部署我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工作。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1: 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练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0: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
1: 会议指出，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共识，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根本保证。
0: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全省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在学思建悟上下功夫，加强组织领导，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要内容，作为党校教育培训重点课程，引导党员干部紧密联系新时代的生动实践，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学习，让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辽沈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深入阐释这一重要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围绕党的建设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政策性、应用性研究，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在学用结合上下功夫，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完善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17号，辽宁省与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在沈阳举行工作会商，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出席。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华润集团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华润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华润集团深入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各业务板块广泛布局，成功建设运营一系列重大项目，双方合作成效显著。面向15五，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15-57 也是华润集团加快建设具有华润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时期，双方深化合作正当其时，空间广阔，希望华润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高标准建设运营商业地标，拓展啤酒产业链，将更多辽宁优品纳入供应链体系，加大风电光伏。

0: 储能等领域布局，探索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助力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围绕片区开发、闲置资产盘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深挖合作潜力，围绕中医药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积极开发辽宁道地药材优质种质资源，共同擦亮北药品牌。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企业在辽发展壮大。
1: 王晓明、王崔军对辽宁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对华润集团在辽业务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晓明表示，辽宁是华润集团在全国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双方在长期合作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形成了覆盖广泛、成果丰硕的产业布局和市场布局。当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华润集团深耕辽宁、拓展合作创造了宝贵机遇。面向十五五，华润集团将进一步主动融入辽宁整体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多元化产业优势，围绕大消费、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科技及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谋划新一轮全面战略合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布局新项目，助力辽宁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开展深层次战略合作，建立衔接落实等工作机制，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省领导赵成、霍步刚、吴春耕，华润集团总会计师周享华，副总经理王进强，首席战略官陈荣等参加。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辽宁省渔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日前在鞍山举办，造船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紧紧联动，合力为渔船木改钢按下快进键。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从对接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辽宁省渔船木改钢产业链对接会的现场，现在进行的呢是省农业农村厅对相关的政策进行宣讲。之所以叫做产业链对接会呢，是因为这里汇聚起了船舶设计、修造、配套等企业，共同搭建起一个辽宁省渔船木改钢的产业链。
0: 过去造钢船，船厂和船东要四处找设计、寻钢材、跑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如今产业链上下游坐上一张桌，供需精准匹配，堵点逐个打通。大连水源船舶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红月：
4: 对设计公司来说，可以跟上下游公司关系建立良好的有效沟通，加快了设计速度。
0: 省农业农村厅渔政管理处处长李胜贤：
5: 我们农业农村厅最近呢，明确了专班，做到一人包一个船厂，一人包一个设计单位，全程无死角的服务，每个环节都帮助企业及时解决困难。
1: 对接会上，鞍钢集团亮出的拳头产品成为全场焦点。这种专门为近海渔船研制的26毫米厚、2米宽双极限规格造船用钢，让船东们吃下了定心丸。德林陆港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崔勇：
6: 在产品服务方面，以期货和现货的模式，可以让客户快速锁定资源。那么在损失交付方面，依托于德利陆港的自有运力和网络货运平台，实现快速稳定的交付。
1: 大连市新博发渔业有限公司经理张明俊：
7: 收获很大呀，我们造船钢材选择了咱们家鞍钢，这么好的钢材，我们用的也放心。
1: 从材料供应到船舶设计，从建造交付到运维保障，一条贯穿渔船修造上下游更安全、更经济、更高效的产业链正在辽宁加速成型。
0: 近日，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在全省14个地市同步启动，省主会场设在抚顺月牙岛生态公园，活动现场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展板、互动问答等形式，向社会公众面对面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讲的最多的就是等一夜，提醒大家在做决定之前先冷静一晚，别让骗子钻了空子。

0: 游客徐彤。
1: 讲得非常好，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包括这个四看三思等一夜，这个等一夜我一下就记住了。
0: 借着春秋旅游旺季，省委金融办联合省文旅厅在全省100个热门景区设点宣传，游客走到哪儿，房飞提醒就跟到哪儿。抚顺月牙岛公园工作人员郑威。
2: 这种公益活动啊，到我们公园来，对咱们这个游客也加以宣传，更好的能保护好咱们这个游客手里的这个钱袋子。
0: 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张维告诉记者，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全省各地还将推动防非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高校、进单位、进机构网点，
3: 不断扩展防非打非的覆盖面和社会的关注度啊，也把防非打非的知识通过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送到群众的手中。
4: 本台消息，6月15号到17号，省14届人大代表第12期学习班在锦州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出席开班式并讲话。本次学习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贯彻实施新修改的代表法等内容，进行专题辅导、实地教学、分组研讨。学习班强调，要聚焦中心大局，在监督视察上求实效，在议案建议上出实招，在联系群众上见真情，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工作，行稳致远。
0: 本台记者从地李湘荣报道。沈阳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辽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244.7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总值1788.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7%。机电产品出口占半壁江山，出口额达943.8亿元，增长17.5%。集成电路出口增长18.7%，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长11.1%，农产品出口增长12.4%，汽车和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势明显，都超过了40%。
4: 昨天出版的参考消息刊发报道，穿行中国最北海岸线，触摸高水平开放新脉动。报道说，辽宁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即将迎来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千余名代表将汇聚于此，触摸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新脉动，感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作为中国最北的沿海城市群，大连、营口、盘锦、丹东、锦州、葫芦岛六座城市串珠成链，通达内外，最先接触前沿技术与新潮理念，同时又背靠辽阔的工业腹地，制造业基础雄厚。近年来，这片岸线以创新思维破解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深层难题，以成长为东北地区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的前沿阵地，正发力建设中国北方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前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的历史篇章。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作为一场民间足球赛事，东北超为什么能突破地域局限，火爆出圈？有网友说，别人的球赛争输赢论高低，拼的是胜负，唯独咱东北超拼的是情谊，聚的是人心。今天关注东北超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4: 从40000球迷共同点亮球场，到江苏等地球迷跨越千里北上助阵，再到南北方网友跟帖讨论情谊升温，东北超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成为东北大地的一次暖心相聚。
6: 这次来的时候，下次还想再来。
7: 吃了东北的冻梨，然后东北的特色烧烤，而且东北人的热情给我们的那个感受非常深。
4: 说起东北超的走红，王英吉感触最深。他今年3月份开设了东北超垂直类自媒体账号，共制作了50多条原创视频，总播放量超过200万。地域认同，家乡情怀，网友的留言超过10000条。东北超及时说自媒体博主王英吉。
8: 我觉得东北超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了，更多的是向全世界展示东北的一个面貌。有人说看说沈阳的这个菜的牌码特别大，然后说东北人非常的热情，说东北的洗浴非常非常的牛。
0: 每一段真情流露。

0: 每一次暖心的双向奔赴都离不开场外队员的服务保障。 为了接住东北超的这波流量，各地更是拼起了暖心服务。沈阳市于洪区专门打造了丁香湖不夜城夜市第二现场。 5月23号以来， 丁香湖累计接待游客32.5万人，营业收入超270万元。
1: 相关部门组织保洁清扫团队将服务延时到凌晨，还为市民增设了停车场和公共卫生间。沈阳市于洪区城市管理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傅文革：我们这个垃圾桶随满随清，还有这些一些餐桌餐椅，也是在我们那个为了老百姓便民和餐饮就餐那个环境，在这个茶室方面和茶椅方面，那是我们环卫管理。
0: 沈阳沈河区商圈客流密集，每逢比赛第二现场更是客流火爆，每个街道都建立了一长四员管理机制，大家各司其职，为商户和市民做好治安、应急设备、文明引导等服务保障。沈阳市沈河区五里河街道副主任龚月：
2: 跟企业方一起排查商场内各商户的安全隐患，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3: 活动开展中，我们跟企业一起引导车流客流有序进入咱们商场。借助东北超的热度，辽宁各地从一张票根游辽宁升级到一张身份证游辽宁。东北三省疫区用体育 IP 作为通行证，实现一票通东北。各地商圈、餐饮酒店更是优惠加码，将赛事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 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东北一家亲免票活动，还对北京、江苏的老铁推出免票政策。大连及省内其他6市的43家景区对上海、江苏等地老铁免票，用满满的诚意迎接八方宾客。
4: 东北超对江苏有个免票的优惠政策，非常的高兴，我希望把这个行程拉得长一点，等他这边多住几个晚上。
3: 沈阳离北京其实也挺近的，高铁2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以后再来的机会应该也挺多的，就是过来度个小周末。在沈阳的一家火锅店，这里不仅为顾客推出了凭东北超票根全单八八折的优惠，还通过官方观赛直播平台为粉丝送出羊排卷和特色烧麦的福利。
0: 沈辽涮肉经理梁浩：周末的话达到一天得4500桌，咱们包房的话都得达到提前2到3天进行预订。据统计，在上周末沈阳对延边比赛期间，全省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接实现营业收入1.96亿元，同比增长25.06%。 东北一家亲，南北情谊深。东北超早已超出了比赛本身，它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朋友看见了东北的潜力与活力。东北人更要把赛场的拼搏劲头带到干事创业、振兴家乡的每一天。东北的这扇门永远为大家留着。
3: 本台综合报道，安全生产部松懈，我省各地持续开展安全生产督查专项行动，排查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辽阳市宏伟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隐患排查。在一家超市，执法人员发现强电线裸露，存在安全隐患。执法人员还重点查看了商家灭火器是否完好有效。
0: 发现问题，迅速建立台账，责令商户立即整改。补齐油罐复合型火情协同处置短板，丹东在金山湾油库开展油库火灾应急演练，并对全市水路运输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严禁船舶带病航行。铁岭锦州深入辖区9小场所，重点整治撕拉乱接电线、堵塞通道等隐患。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深入辖区， 重点企业和学校逐一排查设备老化、线路隐患、用电不规范等问题，本溪严查两客 EV 校车等重点车辆，阜新营口深入农村社区，对农机具和液化气进行风险排查。抚顺对城市地下管道进行地毯式扫描。盘锦鞍山深入石化仓储危化品企业，逐项排查防火防爆等安全隐患，发现问题现场整改。
3: 本台综合报道，古韵弦歌闻名交响2026中非文化丝路双行季活动近日在锦州市启幕，中方代表与非洲驻华使节围绕文明互鉴、教育合作、经贸往来等议题展开沟通，共同探讨深化中非地方务实合作，现场还通过线上联动非洲。

0: 七国分会场。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青年志愿者初衷动员大会暨第四场线下培训昨天举行，会上还为小海清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授旗，向八所志愿者定向派出高校授牌，并为往届优秀志愿者代表颁发证书。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艺术展日前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108件艺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法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艺术展期间还将同步开展名家讲堂活动。
1: 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近日在省档案馆开展，展览以传承红色家风、涵养清廉正气为主题主线，精选300余件珍贵档案、历史照片与实物展品

0: 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大连、鞍山、营口、辽阳、朝阳、盘锦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及以上，最高气温25到30摄氏度。省内依旧以南风为主，风力大多在4到5级，复兴6级。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刮风、下雨
4: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端午节，祝您节日快乐。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2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8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2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8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

0: 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

0: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4: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 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5: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6: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8: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6: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9: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6: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9: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5: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4: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

0: 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 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

0: 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4: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5: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6: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7: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8: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圈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三、二、一，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端午节，祝您节日快乐。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8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7到20度，盖州27到20度，大石桥28到20度，鲅鱼圈28到20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阴，中午转阵雨，东南风两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京系蔬果管户正当时，营口葡萄蓄力田金秋；
1: 营口市新制生产力育成中心揭牌成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初夏时节，葡萄进入幼果管户关键期，大棚内葡萄果穗逐步定型，幼果长势喜人。我市葡萄种植户紧抓幼果管户窗口期，通过控产提质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培育精品葡萄，以基地样板示范引领周边农户同步改变种植模式，持续擦亮营口葡萄名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营口营福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葡萄大棚，棚内绿意盎然，藤蔓繁茂，一串串清脆饱满的妮娜皇后葡萄幼果垂挂在枝叶间。为保障果品品质，眼下基地正全力开展精细蔬果作业，精细化管理每一串幼果。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立卓：
3: 大家看到这串葡萄是很多的，我们不会有这么多，会去掉大半部分，把一些小果、畸形果、残次果去掉，留下优质果、好的果作为我们最终的商品果。颗粒数呢，我们每串葡萄会留到40多粒到50粒左右。
1: 这套控产提质的做法正是营口葡萄产

0: 农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改变过去粗放管理、单纯追求数量的旧路，走以品质化效益、以标准赢市场的新路，让每一串葡萄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营口营福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种植模式不仅落地自有大棚，更悄然影响着周边的种植户。 农闲时，不少周边农户来到基地务工，田间工位成为流动的技术课堂。基地技术人员手把手传授蔬果手法、施肥节点、病虫害防治等技巧。葡萄种植户高明旭就是受益者之一。葡萄种植户高明旭，
1: 那平时就是像自己果园，然后能忙得过来，也会咱这边就是说，在咱这边就是像务工做一些工作，是吧？
2: 对，上这边打工，家里有人。
0: 老一帮看一些人，到实在忙不过来了，雇些临时的。每年到季节的时候都有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实际上什么打药、施肥、蔬果啦，其他的都是按季节指导的，也对我们也很大帮助。要不是果子品质提上去，对我们影响我们的产量，也影响我们的价格。
3: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以标准化种植基地为依托，将先进种植技术逐步向周边村镇农户辐射推广，推动标准化田间管护技术落地千家万户，让精品种植理念深入人心。一座座种植大棚，一处处示范基地，已然成为助力果业提质、农户增收的田间课堂。 眼下，一串串葡萄幼果在精细化、科学化的管护下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敬请酝酿着属于金秋的甜蜜丰收。老旧小区改造与物业服务提升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老边区惠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规范化管理、精细化服务、常态化整治为抓手，破解老旧小区管理中的堵点、难点问题，让昔日老旧院落旧貌焕新颜，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显著增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韩雅竹。
4: 我身后这个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的小区，就是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很难想象，三个月前这里还是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管理缺位的老旧小区。2026年3月，老边区惠祥物业服有限公司正式入驻本小区，并第一时间联合社区对小区设施、居住环境、安全隐患等居民反映强烈的问题逐一排查，同时进行专项整治。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小区面貌就迎来了全新的改变。
5: 老边区中兴家园小区居民，
6: 以前呢，小区环境不太好，设施坏了也没人修，特别赶上阴雨天，出行都挺闹心的。现在路面平整了，环境干净了，有问题物业随叫随到，咱们住着也舒心了。
5: 作为老边区国资局下属的国有物业服务企业，惠祥物业始终恪守国企担当、服务为民的初心宗旨。 他们将服务区域划分为边城镇、老边街道、路南镇三大片区，推行总部统筹加片区项目化管理模式，打通管理、服务、诉求、反馈全流程，从日常保洁绿化、公共设施维保到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居民诉求接待，全面落实15分钟响应、24小时办结的服务标准。在人员管理方面， 企业建立入职培训加月度实训加季度考核培养体系，持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为小区长效管理保驾护航。老边区惠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建伟：
7: 我们每进入一个小区，都会联合社区完成设备设施、居住环境的全面排查，第一时间开展整改整治。进入日常管理后，我们会常态化做好公共区域清扫、 绿化养护工作，坚持每月对关键设施开展安全巡检。与此同时，我们主动关爱特殊群体，为独居老人代缴水电费、代购药品，力所能及地帮助居民接送孩子。目前，公司已经承接了老边区3个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居民对我们的工作也很认可。针对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环境脏乱、停车无序等突出问题， 惠祥物业持续开展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并为小区增设健身器材、车辆道闸、监控设备、科学规划停车位、加装绿化围栏。在政府部门的资金支持下，
5: 他们还先后完成了

0: 相关小区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管网堵塞难题。老边区汇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经理孙建伟：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扛起国企社会责任，深耕细化物业服务，补齐老旧小区管理短板，以务实的举措助力基层治理效能，用心用情用力为辖区居民打造整洁安全和谐的宜居家园。
0: 本台记者报道，6月18号，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在营口高新区揭牌成立，中心聚焦前沿技术、新兴产业与未来赛道，为初创科技企业、优质创新项目提供全周期专业化培育服务，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加速落地、高效转化，切实把科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活动现场，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和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驿站正式揭牌，营口理工学院介绍了新智生产力技术支撑与验证中心相关情况，大连银行、省融资担保集团先后发布科技金融产品及风险保障方案，以金融赋能企业发展。市科技局结合区域发展实际，解读科技创新工作规划与配套支持政策。同时，营口高新区产业创新平台及一点高新小程序同步上线，首批科技创新券正式发行，将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支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下一步，营口市新智生产力育成中心将持续完善服务功能，深化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为营口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本台记者报道，端午节我市部分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6月17号，站前区奥林社区联合站前城管执法中心、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南湖派出所开展晴暖端午尽情放纵主题活动，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现场，大家分工协作，互相配合，捋粽叶、卷漏斗、填糯米、压实封口、缠绕捆线，整套流程有条不紊。不多时，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紧实的粽子相继成型，摆满桌面，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城管队员、民警还一起走访慰问了辖区独居老人，并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叮嘱老人及时清理家门口杂物，留意楼道消防安全隐患，普及反诈防范知识，并细致排查老人家中用电、用火、用水风险，全方位为独居老人筑牢安全屏障。6月18号，站前区三楼社区在惠民广场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让居民在欢乐融洽的氛围中共度传统节日。欢快热闹的秧歌表演、扭起秧歌绣荷包、舞蹈亲吻祖国、爷爷今年78、凤凰花开、女生独唱、雕花的马鞍等节目轮番上演，展现出居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亲手包的粽子和慰问品送到辖区环卫工人、老党员和独居居民手中。6月18号，西市区新腾达社区组织居民开展端午粽飘香、温暖社区情、迎端午主题活动，大家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封口扎捆，一边包粽子一边交流技巧。不一会儿，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堆满了桌面，社区还准备了艾草、彩绳、布料等材料，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端午佩戴香包的民俗由来与美好寓意，居民们在穿针引线、缝制香包中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0: 本台记者报道，据市气象部门预报，端午假期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适宜，其中19号夜间至20号我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伴随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6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南风转北风，风力大多为4级左右，雷雨时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市气象部门提醒，降雨易造成道路湿滑，市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当有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各旅游景点、游乐场所等地应做好安全管理工作，部分时段风力较大，海上航运和作业渔船需注意航运安全。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0: 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继山东淄博的淄博烧烤，黑龙江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之后，前段时间甘肃天水的麻辣烫也出圈了。麻辣烫作为一道街头的流行小吃，以其鲜香辣味十足，食材多样而著称。传统的麻辣烫特别注重香料和麻辣汤底的搭配，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各种食材来进行烹饪。有人说麻辣烫中食物种类多样，营养均衡，营养价值高。有人认为麻辣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汤底调料等过于油腻，麻辣含盐量也高，对身体健康不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麻辣烫到底有没有营养，该不该吃，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麻辣烫可不仅仅是天水的特色，作为一种著名的街头美食，麻辣烫早已俘获了全国人民的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川渝麻辣烫和东北麻辣烫。按照麻辣烫的出生地来看，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巴蜀地区，生成原理也和重庆火锅如出一辙。曾经在西南边陲的长江水岸，四川乐山的纤夫们正在挥汗如雨，日子过得辛苦而紧张，可没那闲工夫像诗人一样在江边悠哉悠哉地烹煮野餐。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大伙儿一拍即合，就架起一口铁锅，捡拾一些岸边林间的枯枝败叶，燃起篝火就地取材。无论是河里的鲜鱼肥虾，还是偶尔捉到的虫儿，亦或是随风摇曳的水草，只要能入口，通通扔进滚烫的锅里，来一场万物皆可涮的美食实验。当食物本身的滋味稍显平淡的时候，热情奔放的辣椒和麻香四溢的花椒便粉墨登场了，为这锅乱炖增添了无尽的风味。热气腾腾的麻辣汤底不仅填饱了空虚的胃囊，更神奇的是它仿佛具有魔力，能驱散体内湿寒，让疲惫的身躯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乎，这一锅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美食，就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欢声笑语当中悄然流传开来，从河边滩头走向街头巷尾，最终演变成了如今让人欲罢不能的麻辣烫。四川麻辣烫的核心在于麻与辣的巧妙运用，其中汉源花椒和郫县豆瓣为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麻香与红油色泽。随着时间推移，四川麻辣烫不仅保持了原始的麻辣风味，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新品类。我们最熟知的要数串串香和钵钵鸡。串串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食材串成串儿，进入麻辣汤底当中去烹煮，食客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既有蔬菜豆制品，也有各种肉类，食用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那至于钵钵鸡呢，则是一种凉拌式的麻辣小食，由鸡肉切块之后浸泡在特制的麻辣调料当中，配以芝麻、葱花等佐料，口感麻辣鲜香，而且清爽开胃。无论是那份炙热的麻辣口感，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冒菜，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要的就是那股川渝的火辣劲儿与江湖气。如果说川渝人占据了麻辣烫的半壁江山，那东北人则是另一半的拥有者。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北方人口流动加剧，四川麻辣烫这种简便快捷的小吃开始在东北地区

成咸甜交融、奶香四溢的乳白色汤汁。这样的口味革新，或许正是一些四川食客无法对东北版麻辣烫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那红艳热烈的汤底才是麻辣烫的灵魂所在。不过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麻辣烫找到了另一种灵魂伴侣，那就是麻酱。不同于四川麻辣烫当中花椒带来的那种舌尖跳跃的麻，东北版的麻感来自于浓厚的芝麻酱。无论汤底如何清淡，总少不了那一勺又一勺醇香的麻酱为食物增添风味。东北人不仅擅长烧烤，还擅长乱炖。麻辣烫这种通过沸水烫煮各种食材的方式，与东北乱炖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将各类食材和谐共融，创造出层次丰富的味道。东北麻辣烫当中常见酸菜、宽粉等本地食材的加入，使其更加贴近东北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在严寒刺骨的东北地区，那些闯关东先民们在雪域荒原上生存，练就了一身随遇而安、因地制宜的烹饪智慧。无论是飞禽走兽、水产鱼类、野生或养殖食材，都会被巧妙地汇集到一口大锅当中，成就一道暖人心脾的乱炖。因此当麻辣烫这种同样兼容并蓄、包容万千食材的美食形式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仿佛是久违的朋友邂逅一段，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了东北人冬日餐桌上的温暖记忆与味蕾享受。在中国，麻辣烫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美食符号，更是许多人生活中的情感寄托。然而在老一辈的眼中，麻辣烫的名声似乎总与垃圾食品相关联。其实我们可以用更营养健康的方式去打开它，也更适合我们的中国胃。首先呢，就是精选食材，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金针菇等等，它们能够帮助消化、排毒、养颜。然后适量的加入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如鸡胸肉、瘦牛肉或鱼片、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避免过多摄入加工肉类，因其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和添加剂。豆制品家族当中的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是素食者获取蛋白质的好选择。同时呢，还富含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麻辣烫的锅底是很多人觉得油腻不健康的关键所在。用猪骨或牛骨慢火熬煮出醇厚汤底，既保留了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又能够减少油脂摄入。使用花椒、八角、桂皮等天然香料替代部分化学调味品，既能增添风味，又有利于身体健康。例如花椒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对改善脾胃虚寒有一定的益处。在选择健康的麻辣烫时，科学烹饪是保持营养的重要方法。根据食材特点，采取快熟先下锅的原则，以短时间烫煮的方式，尽量的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成分，避免长时间高温烹饪导致营养流失。借鉴分餐制的理念，每位食客可以按需自选食材，个性化定制，从而实现多样化搭配和合理控制热量。另外，主食的搭配上选择粗粮类主食，如红薯、玉米面馒头，不仅口感丰富，还能够提供复合碳水化合物，有利于血糖稳定。利用蒜泥、醋、芝麻酱等调味，既能中和辛辣刺激，保护胃黏膜，又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消化。例如大蒜素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醋则可以帮助分解油腻，增进食欲。当然还有一些充满诱惑的食物，就算是想吃也建议尽量少吃。部分豆制品如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炸腐竹、炸响铃，这些小可爱们一旦穿上了油炸的华丽外衣，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那就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尽管他们在麻辣烫汤底中浸泡的滋味十足，但也要尽量的适可而止。一些肉类像是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

这几位加工肉制品界的大咖，由于钠和脂肪含量偏高，他们可能不太适合健康饮食计划，是时候考虑忍痛割爱了。荷包蛋和小酥肉这两位虽然能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份快乐的背后确实与热量成正比关系，偶尔浅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了它，不妨在其他肉类上稍微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青青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它们的热量颇为可观，建议大家在享用时尽量手下留情，少量品尝以解嘴馋便可。所以通过精细选材、改良烹饪方法和科学搭配，我们完全可以把麻辣烫打造成适合中国味的健康养生美食，让大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想吃就吃吧，只是要注意甄别食材，好吃也别过量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叮嘱忌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

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等等；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是没有进行热处理也可以吃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腌、沙拉等等。冷食物的范围呢，也分为两种：温度偏低的食物，像冷饮、雪糕等等；食物性质属于寒性或凉性的，比如苦瓜、芥菜、冬瓜等等。按照以上来划分属性，不难看出，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比如冬瓜、苦瓜，煮熟之后也属于寒凉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之后略有减少，但是这种热处理并不能使其改为热性。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生与冷是不同的食物评判方法，为什么要将两者并列提出呢？按照中医理论，因为生冷食物具有共性，均会消耗人体阳气。中医学补土流派创始人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当中指出，易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及诸果，恐阳气不能生旺也。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人体而言，阳气就像是太阳，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可增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防御外邪侵袭人体。一旦阳气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就有可能招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经常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会让胃肠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造成功能失调。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吃生冷食物。第一，小孩儿。儿童作为中医常说的纯阳之体，更容易出现各种上火症状。第二，北方人。相对南方人而言，北方人体质壮实，喜欢吃肉，因此更容易上火，吃生冷食物比例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吃生冷食物要量体而行，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地多吃以下食物，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怕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

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联军，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